的陇江被无限放大。陇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防花促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you.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誉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京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

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2: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3: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2: FM 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 FM98.5 每一个声音都是温暖治愈的瞬间，每一次相逢都藏着祝福和期待，愿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可以成真，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听众朋友大家好，期待每一次的周末相逢，期待每一次的心灵相通。 FM98.5 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随着云卷云舒，晨起日落，陪伴您轻松前行。大家好，我是鸿飞。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在这个夏天，黑龙江启动黑龙江夏日漂流季，从森林峡谷到山间溪流，从激流涌进到缓流赏景，让你在碧水青山之间尽情浪起来。哈尔滨依兰巴兰河漂流，九矶十八弯的山水画卷，区段内河道宽阔，水流湍急却清澈透底，碧水青山相映成趣，在积水行舟之间，清爽的河水瞬间消解了夏日的酷暑。整条漂流线路藏着九处激流、十八道水湾、十八道险滩，一路跌宕起伏，惊喜不断。漂流的途中还能观赏到十多处自然景观，提筏顺流而下，仿佛穿行在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之中，每一个转角都是新的风景。

哈尔滨方正鸳鸯峰响水河漂流，彩色的滑道，速度与激情。漂流缘起龙珠湖畔，山清水碧，景色宜人。其漂流河段全长10公里，由自然河道、人工水渠和彩色滑道三部分组成，水位落差24米，全程漂流大约需要3小时。景区内山清水秀，云雾蒸腾，水质清冽甘甜。沿河两岸风景如画，龙珠湖、扶手峰、骆驼峰等多处自然景观令人目不暇接，让游客切实感受到两岸青山走，人在画中游的美妙。1500米的人工水渠曲径通幽，132米的彩色滑道则让人充分体验到飞流直下的速度与激情。一路水碧青山，动静相宜，让人陶醉在山水之间，流连忘返。

齐齐哈尔碾子山雅鲁河漂流蜿蜒河道随手出片。齐齐哈尔新碾子山雅鲁河漂流拥有了12公里的蜿蜒赛道，急流处心跳加速，尽情玩一把速度与激情，缓流时惬意休闲，慢慢欣赏两岸风光。漂在纯净的河水里，被青山绿树环绕，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朋友圈的素材直接拿捏。漂累了，雅鲁河漂流村是你绝佳的补给站。这是一处以漂流为主的多功能旅游度假村，设有上船码头、接待中心、更衣室、休息厅、船库、停车场等完备功能分区。船型的建筑、接待中心、古朴自然的木屋、多元风情的风车、功能齐备的码头、核心小岛的野外营地，环境优雅，设备完善，让你的漂流之旅更加的舒适惬意。

佳木斯汤圆大峡谷漂流，全程绿荫不晒脸。佳木斯汤圆大峡谷漂流依托着原始壮丽的峡谷地貌，八公里的森林河道全程绿荫覆盖，再也不怕漂流晒黑了。急流、险滩、弯道，让你一次玩个够。全程漂流体验大概3个小时，包刺激、包凉快、包出片、包服务。更贴心的是，这里提供免费的热水淋浴、免费停车场、免费寄存、上下码头、免费接驳，服务细节拉满。这个夏天，龙江漂流的新地标——佳木斯汤圆大峡谷漂流，等你来打卡。

牡丹江威虎山漂流升级换新，亲子友好。夏季的威虎山九寨，清泉叮咚，飞瀑如练，苍翠满目，凉意沁人。而威虎山漂流更是其中的重头戏，多个刺激的险滩和弯道让你乘坐疲乏顺流而下，在湍急的水流当中感受浪花的冲击，在惊险的弯道当中体验着离心力的快感，呐喊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所有的烦恼和压力都将随着水流远去。清澈见底的河水在山间蜿蜒流淌，时而湍急如奔腾的野马，时而平缓如温柔的明镜，为漂流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沿途还能欣赏到奇峰异石、飞瀑流泉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你在激情漂流的同时尽情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威虎山漂流今年夏天新增了浅滩戏水专区，配套清水摸鱼、水枪大战等互动体验，带娃出行的家庭也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

鹤岗细林河漂流，森林河谷中的清凉秘境。鹤岗细林河漂流全长7公里，两岸青山叠翠，林木葱茏，景色秀美，水银鸟鸣。置身于森林的怀抱的河谷中，河水宽阔，水流时急时缓，而且水质是清澈透底的，水底皆为自然沙滩、鹅卵石。炎热的夏季，在河水中畅游一番，或是打一场激烈的水战，清爽的河水会为你消解夏日的酷暑，增添无穷的乐趣。在鹤岗漂流结束之后，必须和朋友去品尝一下鹤岗小串，经典的三分熟，一口爆汁，弹嫩鲜滑，烤肥瘦则油润不腻，紧实回甘。在清凉的河水中撒欢过后，再来一顿烟火气十足的烧烤，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最后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宜春的两处漂流地，第一处就是九峰山养心谷漂流，这里有着玻璃滑道，超级震撼。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全长大约8.5公里，水路以沙石为主，清澈见底，在滑艇上可以纵览景区的优美风光。景区内还设有高空漂流项目，采用了360度透明的玻璃管道，沉浸式的观赏峡谷风光，兼顾着刺激与舒适，还有着彩虹滑道、玻璃汉滑、飞天魔毯等项目，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游玩需求。全家出游在九峰山养心谷都能够找到欢乐。

素有小兴安岭第一漂的美誉的一级米河源头漂流，水源来自鹿鸣深山的山泉，零污染汇入，水质清透到能看见鱼虾游来游去。全长 7.5 公里的黄金河道落差80米，两岸密林环绕，全称林荫遮阳，激滩处激浪飞溅，尖叫与欢笑共同起飞，缓滩处悠然泛舟，看青山飞鸟，人在画中游。更贴心的是，今年伊春的伊基密河源头漂流全部换上了全新加厚的专业漂流皮艇，新船的品质升级，安全又舒适，全套的救生装备加上持证专业护漂团队，新手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游玩。景区设立独立的更衣室，免费的热水淋浴间，免费姜汤全部安排上，冲去了满身的水汽，告别湿冷尴尬。河畔还有超大的田园风草帽打卡点，背靠青山，面朝河水，蓝绿配色森系感拉满，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午后还能够组队露营，户外小聚，一站式搞定夏日的短途度假。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共同感受的是我们大美龙江夏日的漂流地方。希望在这个炎炎夏日之际，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来到这里感受这样的一个夏季魅力。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酷爽漂流之约，在碧水青山之间释放激情，在清凉河水中拥抱夏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4: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3: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4: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3: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2: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5: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6: 快乐出行。

夏日自驾风光，油门一踩，自由就来。朋友们，去自驾吧，公路没有尽头，风景没有重复。七八月份是一年中最值得出发的季节，草木疯长，湖水正蓝，连风都带着自由的味道。

夏天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车窗摇下来，让风灌进来，窗外的风景在流动，心里的烦恼在消散。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七八月份去游玩的必去的六条自驾天花板路线，每一条都是此生必驾。朋友们，这六条

中国的自驾天花板，国内夏天自驾首选就是新疆独库公路。不走一趟独库，自驾生涯都不完整。独库公路一年只开5个月，错过了这几个月就得再等一整年。全长561公里，横穿天山，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雪山、峡谷、草原、湖泊轮番上阵，每一帧都像电影里的画面。

户公路路线推荐，独山子、乔尔玛、那拉提至巴音布鲁克、大小龙池、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全程561公里，建议走3到4天。7到8月旺季，北段必须提前在官方的小程序预约，每天限3强辆车，全程限7座及以下车辆，温差极大，短袖加厚外套缺一不可。加油建站就加满，别等亮灯了再找加油站。山区无信号，提前下好离线地图。

0: 中国最长的边境公路，这就是东北边境公路 G331，沿着中朝、中俄、中蒙边境一路蜿蜒。七八月的东北，平均气温只有20多度，天然的大空调。从丹东出发，沿着鸭绿江一路北上，穿过长白山的原始森林，经过珲春，一眼望三国。公路两旁是白桦林、向日葵花海和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车少景美，开起来太舒服了。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
0: 边境公路 G331 这样的一条路线，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从丹东出发，之后到吉安，再到临江，之后是长白山，再到珲春、绥芬河、抚远至黑河，最后到达漠河，全程大约是400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5天。部分的林区路段没有手机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漠河的北极村需要提前3天预约门票，驱蚊液一定要带好，因为林区的蚊虫多到让你怀疑人生。来到这里，早晚温差大，带件厚的外套，晚上是盖被子的那种。

呼伦贝尔的夏天是上帝打翻的绿色调色盘，七到八月草原进入全盛期，绿草如茵，野花盛开，牛羊像珍珠洒在无边草海。朋友们，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不去草原等于白过。在这样的路线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呼伦贝尔大环线，不走回头路，草原、森林、河流、湿地、边境全部拿下。推荐的路线是从海莱尔出发，直到末日格勒河，再到格吉古纳、市委、恩河、黑山头、满洲里、阿尔山，全程路况极好，轿车无压力。旺季的住宿需要提前一个月订，蒙古包每天晚上500到800元，非常抢手。早晚温差15度以上，白天是短袖，晚上是羽绒服。而且草原的蚊虫多，驱蚊液和长裤这是必须要带的。

如果你想选择一条路线看遍中国大西北所有极致风光，那我们就来青甘大环线。

七到八月份，这是青甘大环线的颜值巅峰，一路下来，湖泊盐湖、戈壁雅丹、沙漠雪山、草原丹霞全收入囊中，每天车窗外的风景都不重样。尤其是七月的门源，百公里的油菜花海沿着公路铺展，远处的祁连雪山做背景，美到

青甘大环线路线推荐，从西宁出发，再到青海湖、茶卡盐湖、 U 型公路、水上雅丹、敦煌、嘉峪关，直到张掖七彩丹霞。青甘大环线全程大约3000公里，建议安排8到10天左右。这条路线当中，我们要感受到的是紫外线极强，我们要带的防晒霜一定要大于 SPF 大于50的，墨镜和帽子缺一不可。部分的无人区没有信号，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

朋友们，想你天堂最近的地方过夏天吗？香格里拉环线就是答案。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普达措的高山湖泊，稻城亚丁的三深山，一路都是信仰与风景的交响。从丽江出发，海拔一路攀升，眼睛在天堂，灵魂在洗涤，每一步都离天空更近一点。

香格里拉环线路线推荐从丽江出发，之后到胡跳峡，再到香格里拉，之后是稻城亚丁、理塘，然后返回，全程大约是1200公里，建议安排7到10天左右。香格里拉环线全程海拔在2400到4700米之间，高反是绕不开的坎儿。提前一周吃红景天，在车上备好氧气瓶，不要剧烈运动。7到8月呢是雨季，要注意沿途的落石和塌方， SUV 更加稳妥。说到了稻城亚丁的，它的徒步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出发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舒适的登山鞋，而且要备好雨衣。

此生必驾318，这句话不是口号，是每个自驾人的终极信仰。川藏线 G318，此生必驾。从成都到拉萨，2140公里的朝圣之路，翻越14座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穿过平原、峡谷、草原、雪山。

7到8月的318绿意盎然，新都桥的光影让芜湖的碧水和林芝的小瑞士每一段都值得停下来好好看。川藏线 G318 路线推荐从成都出发，经雅安、康定、理塘、芒康、林芝抵达拉萨，全程大约2140公里，建议安排10到12天左右。7到8月份是雨季，一定要注意落石和塌方， SVUV 是首选，住宿的条件一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沿途的海拔起伏是很大的，高反药、氧气瓶、厚外套这是必备的，加油尽量在大城镇加满，小地方的油品不稳定。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这样的六条绝美路线。夏日的自驾风光，油门一踩，自由就来。现在出发刚刚好，这六条绝美路线，有人说此生必走一次。我觉得夏天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把车窗摇下来，让风一起感受着夏日的灵动，感觉到窗外的风景在流动，而心中的烦恼正在消散。盛夏已至，风光正好，这个夏天选一条路线吧，加满油出发吧，把导航打开，把歌单调好，方向盘一转，就是全世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1: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1: FM 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3: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伊春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985假日航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请您收听好好生活，天天快乐。
4: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1: 好好生活，
4: 天天快乐。
5: 这天小儿子突然问他爸爸一问题，
6: 你说每次我到医院打针之前，为什么护士阿姨要给我擦棉球呢？
5: 哎，那是护士阿姨啊，拿酒精一擦你屁股，你屁股就醉了，再给你打针啊，你就不知道疼了，你知道了吗？
6: 那每次打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疼的，那是为什么呀？
5: 哎，当爸一听儿子这么问，实在没招了，想了想说道，那就是你小子随你爸我呗，酒量大，喝不醉。

0: 候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1: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女病人回答道：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命。

0: 有这么一天晚上，特别爱好音乐的太太跟她丈夫商量一件事儿。
1: 我想在咱们家钢琴上放一座音乐大师的雕像，你看是放莫扎特、贝多芬呢，还是放李斯特呢？
0: 丈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2: 我看当然是放贝多芬的雕像最合适了。
1: 什么，亲爱的，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在钢琴上放贝多芬的塑像呢？
2: 这太简单了，就你的钢琴水平，放贝多芬的雕像当然最合适，因为贝多芬是个聋子。
3: 话说这天深夜，一帮匪徒绑架了一厨子，这匪徒的首领就对同伙说道：
4: 黑坎，那个厨子他把钱都交出来了吗？
5: 没有头。
4: 笨蛋，你不会揍他一顿吗？
5: 我揍他了，可是没用头。
4: 那你就不会强迫他喝他做的那些难喝的肉汤吗？
3: 听了这话，匪徒咔嚓向后退了一步，然后说道：
5: 头，我觉得抢钱归抢钱，就算抢不着钱，咱们也不能这么不仁道。

0: 广州这天，西苑先生呢到他最不喜欢的小侄子家去做客去了，他不得不一直在听他的那个小侄子弹钢琴。一曲终了之后啊，这小侄子还特别不知趣的问西苑：“
1: 西苑叔叔，您觉得我的钢琴弹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上电视了。”“
1: 真的吗，西苑叔叔？您真的认为我已经弹得非常棒了吗？”“
0: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电视里弹钢琴，我就可以随时把电视关了。”

0: 话说吝啬鬼库克先生这天一大早起来啊，就坐在路边哭。好心的邻居赶紧上前问他，
1: 你为什么要哭呢库克？
0: 库克一边哭一边回答道，
2: 我昨天买了两张彩票，今天早上一看我中了辆豪华轿车。
0: 听到库克的话，邻居继续问他，
1: 这是好事啊库克，你中奖了，那你还哭什么？
0: 听到邻居的话，库克哭得更厉害了，他捶胸顿足地回答道，
3: 我哭是因为我后悔，我后悔我昨天为什么要买那第二张彩票。

手牵，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凡事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

0: 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可是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1: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0: 话说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胆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陈的女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她推了一把小陈，冲他说道：“
1: 臭美什么呀？当谁都爱看你似的，赶紧把墨镜给我摘了。”

0: 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的对自己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2: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0: 玩这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1: 杰克，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2: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1: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3: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0: 话说在一条轮船上，有一小孩叫吉姆，他是这条船的服务员，专门负责给船长送饭。这天早晨，小吉姆跑进了船长室，他问船长，
4: 船长先生，要是有一样东西您知道它在什么地方，那算不算丢了呢？
0: 船长笑着回答道，
2: 你太可爱了，这当然不算了，小乖。
4: 那太好了，船长先生，那要照您的话讲，您的咖啡壶没丢。
2: 你说什么？我的咖啡壶？那你知道我的咖啡壶现在在哪儿吗？
4: 我知道，船长先生，您的咖啡壶现在在海里。

0: 如这天只有三岁的小莎莎呀，突然在家里表现的有些异常，在屋子里是跑来跑去，东奔西走。这当父亲的看着他有点心忙，于是把他叫过来仔细问道：“
1: 出什么事了，莎莎？忙忙叨叨干什么呢？”
0: 小莎莎回答道：“
2: 我刚才在做一个游戏，叫找钱包，可是我后来就忘了，我把您的钱包藏哪儿了。”

0: 话说史密斯先生这天去美术馆看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展，他发现这个艺术展当中啊有这么一个雕塑，它是由很多的绳子和这个铁丝滤网以及照相机还有一辆破车拼贴而成的。看着看着，他就听到旁边一女的对另外一女伴小声说道：
1: 你瞧我给你说过多少回了，生活上一定要节约，你看懂了吗？这个雕塑的意思就是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能随便扔，明白吗？有这么一天，一个小报记者去采访一位非常知名的风景画家。
0: 请问画家先生，为什么您专门

0: 门要去画那些风景画呢？
1: 是这样的，记者先生，据我目前的经验来看吧，还没有一棵树或者是一条河找过我的麻烦，非要跑到我这儿来说我画的不像。

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

这首歌是李克勤的《情非首尔》，洞箫打头的歌，然后呢，伴随着这个西班牙清脆的勾弦，再引入小提琴的夜曲。对，这首歌里面运用到的古典音乐是舒伯特的小夜曲。今天我们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特别的小话题，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啊和古典音乐的结合。古典音乐呢，可能它比较小众，欣赏的人不是很多，而流行音乐就不一样啦。流行音乐它的特征呢是篇幅小，结构紧凑，而且通俗易懂，这就决定了它的受众群体更加的广泛。可古典音乐呢，被叫做严肃音乐啊，很多朋友可能会平时不太接触，但是呢，当它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的时候，哎，会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古典音乐。当你在听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耳熟能详，也变得易于接受了。我觉得没有说哪一种音乐类型是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呢，只不过大家喜欢什么就愿意去接受什么样的，而当他们互相结合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另外一种音乐形式，我觉得都是未尝不可的事情。比方说卡农啊，这一段就有很多的流行音乐借鉴了，对不对？而且呢，其实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出名的流行歌手，他们呢出身都是学古典音乐的，所以他们也会更好的在自己创作流行音乐的时候把古典音乐的部分融合进来。比如说王力宏，又比如说周杰伦，他们歌里面就有很多借用了古典音乐的元素。比方说周杰伦的夜曲里面可以听到肖邦的降 E 大调夜曲。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音乐杂志小板块呢，跟大家说到了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碰撞啊。其实这样的歌曲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跟大家一一来介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意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11: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2: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11: FM98.5伊春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0: 听众朋友，从黑龙江的都市之巅到密林深处，从火山口到界江之畔，一座座观景台如同天赐的画框，将大美龙江的万千气象尽收眼底。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踏上这场云端之旅，感受龙江的磅礴气韵。
1: 生命的歌唱，当周密波声，耳边的夏雨。
0: 哈尔滨龙塔，哈尔滨龙塔336米的钢铁身躯，傲然矗立于城市中心，不仅是世界名塔，更是滨城标志性地标。乘电梯扶摇直上，190米室外观光平台豁然开朗，整座城市化作一幅铺展的立体画卷。挑战181米的空

中漫步，全透明玻璃环，每一步都如同凌空行走。夜幕降临，一部186米空中旋转餐厅，在流转的盛宴中，冰城华灯渐次点亮，恍若置身于旋转的八音盒，360度无死角饱览璀璨星河，尽享冰城之巅的极致浪漫。

牡丹江火山口森林公园。深入牡丹江镜泊湖腹地，火山口森林将地质奇观与原始生态完美融合。登顶齐天亭，松涛如海，林浪翻涌，见三号火山口的壮美轮廓赫然眼前。陡峭的岩壁镌刻着远古爆发的痕迹，底部却已被葱郁的森林温柔覆盖。沿着石阶下行至四号火山口底部，仿佛踏入了地下森林的秘境。古木残天蔽日，脚下是凝固的熔岩，夏日的密林低语萦绕耳畔，独特的天然冰箱效应让阶梯间温度层层递降，一阶一清凉，在火山口深处感受着大地的沉静力量与生命的蓬勃。

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湿地公园，在三江平原的东端明珠，三江口湿地公园一座形似鸟蛋的五层观景台拔地而起，登临期当夕阳西下，晚霞与广袤的湿地交融，天地间幻化出令人屏息的云端仙境。沿着蜿蜒的木栈道深入湿地，独特的塔头墩子景观近在咫尺，带着孩子在此处与自然对话，这是绝佳的生态课堂。

春金祖峰。对于向往仪式感的旅人，攀登伊春金祖峰迎接黎明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挑战。山势巍峨险峻，怪石嶙峋，如天人屏障。当破晓时分奋力登顶，立于观景台之巅，脚下云海翻腾似无限棉絮，远方山峦被初升的朝阳勾勒出耀眼的金边，相机定格云蒸霞蔚的瞬间，山岭间清冷的空气带着松香，沐浴在温暖的日出光芒中，心灵被自然之力紧紧治愈。

黑龙江大桥。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雄伟的现代化公路大桥横跨两岸，中方桥头21.5米高的观光塔卓然而立，灯塔四望，江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界江两岸风光如长卷舒展，文化海祥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赏大桥横卧雄姿。每当夜幕降临，黑河黑龙江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日雄姿判若两境，吸引了无数游客流连打卡。

曲十八弯国家湿地公园，半山腰伫立着高达24.8米的腾龙阁。这座仿古钢建筑雄浑大气，又透着森林深处秘境的神秘。层峦叠嶂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宛如泼墨的山水。俯瞰脚下，额木尔河如同一条矫健的蛟龙，在广袤的湿地之间千回百转，形成了叹为观止的九曲十八弯。河流、灌丛、沼泽相依相偎，铺展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北国湿地长卷。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让我们去邂逅龙江的壮阔山河，一起去登高。朋友们，唯有立于高处，方知黑龙江气吞山河的壮阔。你准备好在云端之上解锁一个从未见过的黑龙江了吗？

好了，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本期985假日航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陪伴与收听，更希望您在这里可以拥有一段真正轻松宁静的时光。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领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
1: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0: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妾言如花，命如叶，嫁得良人伤远别，别来独自守空闺，夜夜焚香拜明月。月缺重圆会有期，人生何得久别离。愿将身托蟾蜍影，照见良人不寐时。这首诗叫做《古意》，出自明代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于谦之手，也就是咱们这部评书的主角。当然了，于谦在历史和评书当中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不过呢，咱们这部评书啊，力求是展现出于谦的一个历史形象。这首诗写得好啊，写的是月缺重圆会有期，人生何得久别离。确实啊，在历史之上，于谦也是颇为民意所动，经常啊是下地方为老百姓办实事，对于自己的家庭照顾的呢是颇为不周。在咱这部书当中，于谦此时的心境心态也十分复杂。现在什么时候啊？咱说的这个书啊，正处在大明正统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48年的时候，于谦奉旨到山。

山西各地啊，来查访两宗大案。一个案子，这比较奇怪啊，就是那个所谓的黑虎吃人的案子。另外一个呢，非常的紧迫，就是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地下兵工厂案。此时于谦驻扎在齐家老店呢，通过这些天的访查，他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老君山。经过于谦自己的判定，心说话如果不出意料，这个地下的兵工厂一定是深藏在老君山当中。那么上文书咱说了，要破老君山，单凭于谦那可真做不到。这老君山是一座原始的深山，要说有没有人完整的进去再出来，这都很难说。哎，于谦手中的地图都没有对老君山呢做出详细的策划的。那么在老侠客朱鹏远的帮助之下，于谦呢这是突破了老君山的第一层天。老君山五层天嘛，哎，一共啊有五个阶段的山高。于谦呢正要打算把这五层天都给他突破了，正准备这个事情呢，节外生枝出来一件事儿。要说节外生枝啊也不准确，实际上呢这件事情也是于谦的分内之事。什么事儿啊？咱前文书说了，就是成王跟刘安这两个人呢，哎，不消停。本来借着成王诈死瞒明这件事儿啊，于谦安排着刘安，哎，是保护着成王一起呢就回到京城去。这成王啊啊，借着这事儿也就回去算了，别在于谦的身边跟着捣乱了。但是这成王他不死心呢，他是有一番爱国的热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觉得于谦确实需要帮手。那么成王就跟刘安定了个计策，说我们得做大事儿，帮个忙。做什么事儿啊？嘿，就是要把那个妖道张清风手中的一本宝籍啊，奇术方药，把他给偷来。你别说，成王用自己的智慧跟刘安呢还真得手了，哪成想倒了霉了，把这奇术方药偷到手中，哎，还没捂热乎一天呢，嘿，又丢了。回到齐家老店呢，把这事情一说，大侠朱鹏远站出来了，说，嗨，二位啊，偷你们这本宝籍的这人我认识，他正是我的孙孙朱继朱伯达。这朱鹏远又把朱伯达跟大伙介绍了一番啊，自幼拜名人，学了一身的武艺，现在这是在朱鹏远的带领之下闯荡江湖。两个人呢就在山西太原分了手了。朱鹏远呢拍着胸脯打保证，说凭借着朱伯达的本事，绝不可能，哎，把你们那本宝籍就这么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给偷走了，他一定是犯了禁令，用了我们祖传的这么一种宝贝，叫做碧发冠。这碧发冠要放到今天来说，就是一种带有阶段性隐形特点的这么一种帽子，哎，只要把这帽子扣在脑袋上，喷，这人呢暂时的就变成透明的了，你就看不见他了。当然了，你说时间太长了那肯定不行，戴一会儿啊得把它摘下来，哎，再过一阵子再把它戴上。利用的就是光学呀折射的一个科学原理。要怎么叫宝贝呢？明朝那个时候，哎，要有这路东西啊，那就相当难得了。所以呢，朱鹏远跟于谦打保票了，说我现在跟刘安和王爷，我们一起啊，就到山西太原府，到那只要找到我的孙子，到那我就把他给抓回来，哎，是杀是剐，按罪论处。最重要的是，把这本奇术方药咱得拿到手。于谦乐了，还什么杀剐呀，没有那么严重，老侠客啊，找到这本书您是大功一件。就这样，朱鹏远跟着
成王和刘安就到了山西太原了，到这儿直奔那家饭店。这书就在那儿丢的呀，回去再回忆回忆，哎，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三个人到了饭店的楼上，往这饭店下边一看呢，哎，朱鹏远乐了，今天跟头天不一样了，哎，没有那个什么慰问团在这儿演出了，老百姓显得少了一些，但是今天也挺热闹。怎么着，就在这楼下有打把式卖艺的。朱鹏远一看，那不正是自己的孙子朱寂吗？他就问成王这刘安，二位你们瞧瞧，昨天是不是这小子偷了你们的书？王爷一看，是不是他偷的我可说不准啊，但是他的确呀，昨天在那慰问团上表演张太公那人就是他，哎呦，演的挺好的。另外啊，他还真到我们这二楼吃饭来着。嗯，我跟刘安还合计着，说他这是怎么着，这是一会儿还要再下去表演呢。后来他就不见了。就是这个人。怎么着，这就是您的孙孙朱寂朱伯达呀，还正是。甭管是不是他偷的，我下去把他拿上来问一问就知道了。这老侠客真是火爆的脾气啊，也没走楼梯，从这二楼蹭一下子就出去了。那老爷子的功夫，你想穿山越岭都不在话下，在这城市之间说穿房越脊，那不跟玩似的吗？双脚落地之后，三步并作两步，几大步就到了朱寂朱鹏远的身前。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有功夫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在这骗钱？散了散了散了，全散了。可这老头到这把这场子给搅了，拎着朱寂的脖梗子直接又飞回到酒楼之上。整个这个动作发生也不超过五分钟。也甭说是楼下那些看热闹的老百姓了，就是酒楼上的这些吃客们，嗨，也都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人呢？这怎么满天乱飞呀？这山上长翅膀了？这朱寂呀，还没反应过来呢，什么情况？迷迷瞪瞪的，被人给拎到二楼了。坐定之后仔细一看，哦，这是自己的爷爷呀！不是，爷爷，您怎么来了？我问你，少跟我说废话，这二位你认识不认识？这朱寂啊，一看身旁的刘安和成王，他这二位是我没见过，他妈胡说八道！啪！这朱鹏远就知道朱寂胡说呀，嗨，那朱寂呀，早就露出马脚来了，从那眼神当中就知道在这说谎啊。一个嘴巴扇过去，朱寂老师，爷爷您慢动手，这二位啊，我见过，昨天差不多也这时候吧，他们二位在这酒楼上吃酒来着。嗯，那我且问你，你有没有拿这二位的东西？我还给你粉饰，你有没有偷人家的东西？他们要说偷啊，我也真是稍微的拿了那么一件啊，啪，又一嘴巴。我挺大个孩子不学好，你还学会偷东西了。别的别说，我问你，那本书哪儿去了？现在就给我拿出来。就见这朱寂啊，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哭了。爷爷，我跟您实话实说吧，不但我昨天偷的那本书没了，咱们家的宝贝必罚官呢也没了。还有脸哭呢你？朱鹏远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抬起脚啊，哇，一脚正踢在屁股蛋子上。怎么踢屁股？那踢别的地方踢坏了，就这屁股是皮糙肉厚，哎，踢一脚没什么。可是那朱鹏远的腿那是有功夫的腿啊，咣这一脚差点把朱寂给踢到楼下去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刀上扑倒，摔倒在地。啊，现在完了，怎么的？人家这楼上有吃饭的呀，把人家一桌子个酒席给弄翻天了。哎呀，成王一看，老侠客，窃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这楼上这么多的人呐，都在看咱们这边的，您不能再动手打孩子了。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丢哪儿了？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咱们自己说，别在这儿说了。老侠这真是生了气了，拎着这朱姬的脖领子，跟我走吧。几个人把人那桌的饭钱给赔了，哎，这就下了楼了。到了楼下，牵过马来，朱鹏远就说：“好小子，咱们分手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你嫌我老头子没有意思，没有趣味，你非得跟我分开。行，我跟你说，要谨言慎行，别给我惹祸。你呀，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给我惹天上的祸。你把咱们祖传的宝贝你都给丢了。行，算你小子他妈白眼狼一个，数典忘祖，你忘了自己是谁家的人了，这我也不怪你。你把那么重要的证物你给偷了，你还给丢了，我看你怎么吃罪得起。咱也甭找什么僻静所在了。我说王爷、刘安，咱们干脆直接就回齐家老店，有什么话当着于谦于大人的面让他说去，让他直接在那请罪。哎，该什么罪怎么论处，于大人呢自有发落，我还不跟着掺和了呢。走吧。哎呀，这朱鹏远呢真是生了气了。怎么的？老头那是性情中人，临来的时候拍着胸脯跟于谦保证了，说大人您放心，我敢打保票，这本书丢不了。哎，听着成王的那个叙述就知道，准是我这小孙子朱姬他给偷了去了，到哪儿我把他拎来，咱这东西不就到手了吗？所以朱鹏远这是夸下海口了。他就想着呢，虽然说自己的小孙子这是闯了个小祸，但是呢自己能够力挽狂澜，这个事儿也有个交代。没想到他还真小瞧他这孙孙了，不但能偷还能丢。所以这朱鹏远是十分的生气。那既然这样就往回走吧。四个人骑着三匹马，朱鹏远不愿跟朱姬骑一匹马。刘安说，行了，小侠客，咱们俩一匹马吧。就这样，四个人骑着三匹马就回到齐家老店。于谦一看回来够快的呀，去时候三个人，回来时候多了一个，一看哈家伙，这小胖子五短身材车轴汉子啊，这小脸红扑扑的，你别说长得有几分蒙古人的相貌特征啊，撅着个嘴，眼泪汪汪的。于谦就问，这怎么回事，这是谁呀？朱鹏远说，嗨，于大人呐，老朽是罪该万死啊。过来，你自己说吧。朱鹏远把朱姬拉过来做了简要的介绍。哈哈，于谦知道原来这就是朱姬朱伯达呀。那他就问呢，少侠客，是你昨天偷了这本奇术方药啊？朱姬点了点头，眼泪就开始往外流。朱鹏远气得当在旁边就来一脚，你他妈还有脸哭，你赶紧把来龙去脉赶紧说说呀，你是怎么偷的，又是怎么丢的，说呀。于谦示意朱鹏远不要这么激动。老头长叹一声，站旁边不说话了。朱姬这于谦跪下了，于大人的这事儿他真是怪我，我真是后悔不迭呀。是这么回事，昨天呢
我是在这太原府啊，跟那儿演戏。

0: 这不是有个慰问团吗？昨天这是最后一波，这是第三批人了啊。头两波啊，这慰问团人家早都离开太原，奔瓦剌都去了。这第三波啊，说是让我给帮帮忙，那选男主角、女主角过去演戏，那不得有搭戏的吗？我呢会唱这么两嗓子，我就给他们搭了搭这个张太公的角色。通过我这个串联呢，就能让这个慰问团呢，把他们想要的这男主角、女主角，就给选出来了。人家是正差，我就是帮个忙。其实我就为挣口饭钱。你别说，昨天呢，我收入不错。哎呀，这朱鹏远一看这气，谁问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了啊？就问你，你是怎么偷的这个书？怎么又弄丢的？是啊，爷，您别着急，你得容我一点一点说呀。昨天这戏唱完了呀，我一看我这收入不错，干脆我就开开荤吧，我就到了那个大饭馆子了。到了二楼之后啊，我就不小心听到了这二位爷他们的谈话。他们就说呀，这本书如何如何的了得，要是拿到这本书，以后再治一个什么人的罪呀，就有了证据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呢，借着上茅房的机会，我就偷偷的往那边瞄了一眼，我一看呢，他们说的那个书就在那个包里呢。然后啊，我就起了个坏心眼儿，我合计着这东西这么重要，我要是偷偷的把它拿来，这二位他不得着急吗？到时候呢，我再追上他们，我再把这东西还他。因为我这人呢，我就爱开玩笑，我特顽皮，所以说我就这么想的。哦，于谦说，那你是怎么偷的这书啊？嗨，你要说我的本事，那我要偷，那肯定得引起人注意，所以呢，我就用了我们祖传的一个宝贝了。这宝贝啊叫必法官，我一戴上这必法官，这位爷他指的是刘安啊，这位爷他就看不见我了，但是我说话他能听见呢。我就说，要不去这书给我拿着吧。这位爷呀，就以为是他的同伴跟他说话的，他伸手啊，就把那本书呢就递给我了，我伸手一接，我就给拿走了。就这么着，我就把这本书给偷走了。于谦说，那这书现在何处啊？朱姬一听，眼泪又流下来了。大人呢，这就是我的不对了。我本想说呀，我就看两天，我就还给他们，结果没成想，当天晚上我就给丢了。
1: 于谦说，你别哭，
0: 到底是怎么丢的呀？嗨，别提了，我不是挣俩糟钱吗？这些天呢，哎呀，别提了，我不是找个河沟喝水睡觉，我就是到树上眯瞪一晚，我也挺累的。后来一想，我有钱了，我还不住个好点的地儿啊？于是啊，我就去了这太原府最大的一个饭庄子，叫清河园，前面吃饭，后边能住店，就是住这店住的，把这两样宝贝都给弄丢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是整个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7: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0: 天的那
7: 粒
10: 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未必是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比如浴霸就不适合老年人洗澡的时候用，因为浴霸是采用红外线来进行取暖，一开浴霸，屋里就像开了一盏两三百瓦的灯泡一样。老年人视神经比较脆弱，在这种强光下待的时间太长，对视力的影响很大，而洗完澡之后出来会感觉很多地方漆黑一片，一不留神少不了磕着碰着的，因此建议老年人在浴室里安装一个暖风机，同样可以达到取暖的效果。老年人洗澡水温以37摄氏度为宜，淋浴时间15分钟即可，洗澡时宜选用中性的香皂或沐浴露，以免将皮脂洗掉，导致皮肤更加干燥。洗澡后应立即涂抹润肤霜，可缓解干燥、瘙痒等症状。

0: 的这个风险也可以降低27%。
1: 那鸡蛋它对于预防二型糖尿病和高血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呢？
0: 有啊，这个美国的研究是发现，就是每周吃5个以上的鸡蛋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28%，然后降低高血压的风险32%。
1: 健康的成年人，还有比如说像孕妇啊、健身的人啊，包括一些有特殊健康状况的人，他们每天吃鸡蛋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量的范围呢？
0: 就是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适的，那孕妇、健身的人或者是说正在恢复的病人可以吃到3个，那高血脂的人呢每周不要超过5个，然后肥胖的人群呢要注意总摄入量。烹饪方式的话，就是少油的蒸或者煮是最好的，搭配均衡的饮食对保护心脑血管是最好的。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说到这个鸡蛋啊，它这个小小的东西到底在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上面有多大的作用呢？
1: 这最新的研究发现啊，就是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老年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29%，然后全因死亡风险可以降低15%，包括血脂异常的人群，他如果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话，他。

传在东海之外云雾之间有一座神秘的小岛，那里仙山耸立，遍地黄金，甘泉仙草唾手

德，很多神仙就居住于此，凡人只要能到此一游，就能获得长生不老的秘方。这个地方就是蓬莱仙境。这个蓬莱仙境究竟在哪里，又是如何深入人心的呢？公元前219年，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外出巡视，来到琅琊台，面对万里波涛，秦始皇心潮澎湃，只恨呐、人生有涯，不能长生不老。这个时候啊，他刚好遇到了当地一位方士，这个人名叫徐福，也有这种说法呢，说他的名字叫徐福。他就上奏秦始皇，说道：“臣听说这大海之中有三座神山，分别叫做蓬莱、方丈和瀛洲。这山上啊，应有尽有，住着长生不老的仙人。臣愿意斋戒修行，率领一众童男童女前往海中仙山拜见神人，为皇帝祈福。”秦始皇一听大喜，立即批给徐福童男童女千人，让他出海寻访仙药。徐福倒也不敢怠慢，数次出海，但是都无功而返。秦始皇着急啊，他每次追问结果，徐福都说：“哦，快了快了，很快就能找到了。”如此这般反复几次，这个理由都快编不出来了。徐福自己也觉得，要再这么忽悠下去，恐怕难以交差。谎言要一旦败露，以秦始皇的脾气，自己恐怕性命难保了。于是啊，他又主动上奏皇帝，他说：“上次我到这个蓬莱山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位使者，哎，他是铜色而龙形，通体都散发着万丈光芒，只照得天地间一片光亮。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向他打听啊，说我们皇帝究竟要奉上什么样的贡品才能获得这不死的仙药呢？海神就告诉我说，不仅要童男童女，还要一些掌握了劳动技术的工匠。”秦始皇一听大喜呀、于是呢就命人准备好徐福所说的物资，带上各种农作物的种子，还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派他再次出海。你一定已经猜到了，这一次啊，徐福一去不返。这个徐福出海究竟是畏罪出逃，还是远行避祸，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还是有争议的。你也许会觉得徐福的谎言如此拙劣，秦始皇怎么就那么容易上当呢？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啊，这段话显然漏洞很多，但是秦始皇也不是全无理智。首先，在先秦的文献记载中，一直就有关于海中仙山的记载。《山海经》中提到过，说海中蓬莱这个地方啊，上有仙人宫室，而且呢，这个宫殿是由黄金和美玉造成的，连这个岛上的鸟兽都是雪白无瑕的颜色。这个仙山呢，就被认为位于渤海之中。今天人们认为这种想象很可能来自于海市蜃楼的自然现象。其次，琅琊台所在的地区属于齐郡，有着非常发达的巫术文化。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伟业。到了这个时候，生命有限的恐惧向他袭来，在这种终极焦虑的驱动下，他不惜耗费财富修建陵墓，花费时间出巡，多次前往齐郡，目的就是想要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案。在这个档口，徐福的这番请求一下子击中了秦始皇的核心需要，这才是他的海中寻仙活动能够获得支持的关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冲着烈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

位，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赫宣为电视剧《小城大事》演唱的插曲《你来过》。作为以沧桑嗓音和情感穿透力著称的歌手，张赫宣抛弃了摇滚曲风的炽热爆发，以细腻婉转的方式驾驭整首歌曲，没有华丽的转音炫技，只用平实且饱满的唱腔，像是在诉说一段藏于心底的往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眷恋与遗憾，都在旋律中生根发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关于来过的故事。

继续来听李佳薇、曾比特的现场版《爱是最大的权利》。两人以极具张力的铁肺唱功和情感共鸣，将这首原属于乒乓乐队的经典摇滚情歌重新演绎。李佳薇展现扎实中低音与细腻的叙事感，曾比特则以明亮真挚的声线来呼应，形成力量与柔情的完美对撞。

它不再是青春的叛逆口号，而是成人在权衡利弊后依然选择奔赴真我的勇气告白。来自李佳薇、曾比特的《爱是最大的权利》。世上路虽有千万种，总有一条能通往顶峰。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的《奔腾》，周深以空灵嗓音诠释自由追梦的终极愿景。乐评人称其为演唱既展现了鲲鹏展翅的豪迈，又扎根于平凡人的坚持当中，实现了高洁浪漫与人间烟火的平衡。这首歌的 MV 最大的亮点是副歌的高音段落与火箭发射实景画面精准同步，当歌声与火箭共振，文化自信以最轻盈的动态直抵人心。

0: 有灵魂，数据有生命。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小春亲情献唱 DNF 手游男圣职职业角色推广曲全都是 Nice。 歌曲曲风轻快，又贴合陈小春鬼马又带江湖气息的唱腔，完美展现了男圣职在世界观故事设定中面对两大转职时的不同决心态度与自我要求。真真真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戴佩妮全新合作单曲《念念》。这对同属华语乐坛黄金年代的唱作人兑现了多年的合作约定，以一首录制前一周才新鲜出炉的作品诉说着藏于时光里的牵挂与坚守，既承载着二人对于原创音乐的赤诚，也道尽了成年人历经岁月后的释然与温柔。来听吴克群、戴佩妮《念念》。

0: 每周一歌，
1: 在第六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之际，由胡夏演唱的致敬人民警察的深情赞歌《无名星辰》，生动刻画了基层民警在漫长岁月中对抗严寒酷暑的默默坚守。他们如同一颗颗守望夜空的无名星辰，在最平凡的岗位上汇聚成光，用双手编织出万家灯火的平安地图。仅以此歌献给每一位在岗位上默默发光的守护者。

0: 前进前进向前进，肩负民族的希望。
1: 爸，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
2: 能不高兴吗？我要梦想成真喽。
3: 爷爷爷爷，您做什么好梦啦？
2: 孩子啊，爷爷做的是中国梦啊。
1: 爸，您也知道民族复兴中国梦啊？
2: 咱中国人谁不知道啊？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3: 爷爷，那我也要做中国梦。
2: 好，乖孙女儿，咱都甩开膀子好好干，就能早点圆这个梦啊。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家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一个月后，革命从武昌城头传递至上海。在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斗争中，担任总突击队的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桥和夏月山。这些曾经用一出出时装新戏点燃台下观众内心革命火焰的伶人戏子，终将命运的耻辱与愤恨化作无可阻挡的革命激情与熊熊烈焰。下面请听京剧第四集《宇宙风呐喊》的下半部分。
2: 从听戏到看戏，这一字之差带来的改变，又岂止是一个日益花哨的舞台？当时装新戏的热潮随革命的结束而快速隐退，以动作丰富、坐打见长的武生、架子花脸、刀马旦，也迅速取代一板一眼、擅长唱念的老生青衣，而成为沪上戏迷的新宠。在登临这座城市不到半个世纪后，京剧终于在这块变了模样的崭新舞台生长，浮现出别样的生命印记。海派京剧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3: 海派这个海，顾名思义，大家想到上海，上海的派别，当然它是南方这个一个商业中心，是吧？海还有一个概念呢，少约束，是吧？比较的解放。
2: 时代转换的背后，也许从来就紧随着命运的升降沉浮，只是对立于舞台之上的艺人而言，这样的命运交错尤其快捷。十里洋场的华丽舞台迎来了又一位来自京城的京剧艺人，这个人就是年仅19岁的梅兰芳。
4: 当此呆子，当此梅兰芳缓缓出场，看不见人家什么玩意，没有黑的，走到台口附近，突然之间所有电灯泡全都亮了。

那白人这太漂亮了，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连他的嗓音带他的这绕梁三日，我老记着怎么那么漂亮这个人。

鲜花和掌声适时地开启了一名京剧旦角新秀往后大红大紫的演艺人生。也正是在此次上海的演出以后，梅兰芳这个名字开始风行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中国人爱上京剧、走进戏院的理由。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梅兰芳这个名字在京剧舞台上整整红了半个世纪。

从某种意义上说，仅属梅兰芳个人的一炮而红，为业已走过百年的京剧开启了一条新的变革之路。

0: 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成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这样的想法也许并不仅仅属于当年梅兰芳这样的年轻京剧艺人。当向来位列下九流的传统戏曲艺人们突然被一种来自大众而不是宫廷的追捧与礼赞包围，他们内心深处的感觉显然要比舞台之外的人们更为强烈而真实。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对于艺人的特殊馈赠，当然更是一名艺人面对这份特殊馈赠时必然的回报。
1: 戏曲做一个传统的这么一种艺术样式，要不要进入新的时代？跟新的时代怎么结合？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你要面对这个问题。
0: 京师梨园的戏曲改良与上海一样，也是以时装新戏的排演为开始，但却多了一份捧角之士的陪伴与参与。这样的改良没有共赴革命的慷慨激昂，却多了一份基于演出市场的平实和持久。从孽海波澜到幻海潮，从一缕麻到邓霞姑，回到北京后，在冯耿光等最初几位梅党的帮助下，梅兰芳很快投入到时装新戏的排演中，并迅速引领京师舞台的新戏演出蔚然成风。而一位真正足以改写梅兰芳演艺人生的文人，也注定将由此走向前台，走进他的生活。这个人的名字叫齐如山。齐如山生于1876年，是中国受过系统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年轻时曾游学欧洲考察戏剧，与梅兰芳相识时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大概在1915年秋天，40岁的齐如山与22岁的梅兰芳终于在一次次书信往来后第一次面对面走到了一起。此次见面的结果就是这出至今依然还在京剧舞台上传唱的经典《嫦娥奔月》。在此后的近20年里，齐梅二人几乎朝夕与共，他们用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轰动书写了中国京剧史上一个又一个华彩瞬间，而京剧也正是在他们亲密合作的这20年不断变得雍容华贵、高贵典雅，并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1915年秋，因为拒绝袁世凯生日堂会的演出，68岁的伶界大王谭鑫培遭遇了生平第一次禁戏的处罚。事实上，对一位即将在人生和戏园这两块舞台上做最后谢幕的老人而言，禁不禁演已经是一件不那么紧要的事情。戏迷趣味的转换，身体的日渐衰朽，无不时时提醒着伶界大王，这块日益敞亮的舞台其实已不再是属于他的天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所做的一件轰动梨园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长孙谭富英送进了京城著名的科班傅连城。1917年5月10日，领袖群伦。

0: 近30年的灵界大王谭鑫培彻底解脱了。死后的谭鑫培安葬在今天的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丽园庄村。整整90年后，在他的故乡湖北武汉市江夏区矗立起一座谭鑫培公园，并且以谭鑫培这个名字命名了一条宽敞的马路。这也许是中国唯一的一条以京剧艺人命名的大道。
1: 谭鑫培以后的所有老生流派无一不受他的影响，有的直接派生，有的呢根据他的创作经验啊，来改变，来形成自己的风格。那么这就是谭鑫培在我们整个京剧老生行当里边的这种奠基，艺术上的奠基性的作用，集大成的作用。

0: 谭鑫培去世十年后，京城的《顺天时报》刊登了一则评选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启示。在京剧舞台如火如荼的那个年代，人们对这样的排名其实早已见惯不惊。不出任何人所料，当时的京师第一名伶梅兰芳再夺头魁，而排在他后面的四个名字竟已全部属于旦角。四大名旦的说法由此成为长盛不衰的坊间话题。梅兰芳在齐如山等人的帮助下，相继推出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在这位旦角第一人载歌载舞、曼妙多姿的舞台形象引领下，京师京剧舞台的新戏创编和演出风潮空前炽热。1918年5月，一场关于旧剧的论战随这本名为《新青年》的期刊日益风行居然开启。古老的京剧在刚刚跨入一个属于旦角的时代之际，不由自主地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审判。
1: 因为当时的年轻人以及这些新的这些文人，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西方的那些话剧啊、戏剧啊这些方面的东西，他们希望用这些东西改革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戏剧，像京剧，但是他不成功，不成功他也会迁怒于中国的这个京剧。
2: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中国是在革命的年代，革命嘛就是要抛弃那个专制的体制，抛弃封建王朝，抛弃打倒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所以戏曲呢又是这个集中体现了孔家店的思想的，忠孝节义啊，是吧？所以他很自然也抛弃戏曲。
0: 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是这样评论京剧的。胡适说，脸谱、嗓子、台步、舞把子、唱功、锣鼓等等都是戏剧的移形物，就像男子的乳房。傅斯年说，形式太闲固定，意态动作粗鄙。周作人提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即旧戏应废。
3: 周作人当年一说，一听起京剧就想要抽大烟的，你看他这个是这个本能的这种反应，就听到京剧这个声音，他想起抽大烟的、鸦片的，啊，哼哼哈哈，他觉得这对这个群落，他就觉得看不上啊，看不上。可是晚年的时候，周作人思想发生变化，他写了好多文章，他就说，哦，这个京剧是一门艺术，它是一个民俗的美呀，所以这个他又反悔自己早期的一些思想。就经历过五四新文化的人，到了晚年，很多人发生变化。
0: 连篇累牍的批判，为京剧勾勒出一副妖魔化的容颜，却丝毫无以动。

0: 聊这块舞台真实的风光与热烈。所有的新旧之变、存废之见，今天看来，其实告白更多的仅是人们基于现实的不满，对所有新生与未来的热切寄望，寄托在所有关于历史与传统之旧的彻底否定之中。而京剧所有的不幸与原罪，仅仅因为它脱胎于一个人们刚刚挥别的专制王朝。
1: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2000年以后呢，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被民国推翻以后呢，人一开始是处在惶恐的。
2: 以北京历史作为一个例子，它是非常错综复杂啊，或者说社会的矛盾是很激烈的啊，社会的变革是非常剧烈的。
0: 时代的裹挟，思想激流的澎湃泛滥，将曾经标举戏剧改良大旗的京剧，不容分说地搁置在相同的这面大旗下重新考量。如此满含戏谑与反讽的历史过往，其实从来就无损京剧本身走过百年的尊严。在那个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时，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甚至语言文字，都在向着一个现代化的方向做着努力改变的时候，传统的京剧没有变，舞台上依然是唱念做打的城市化演绎。

0: 尽管有很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文化，但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传统文化的这个根还没有断。
1: 习俗啊，基本上还是延续的，啊，习俗没有完全给抛弃掉，所以观念上面的变化会影响习俗，但习俗上面的这个东西也会影响他的观念。

0: 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古老的京剧依然款款行走在一条前行之路上，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在戏剧改良的发祥地上海，街头里弄的电台广播时时回荡的也是剧界大王梅兰芳的一出全本戏《宇宙风》。沉醉于甜美丰润的梅氏声腔，那么或许已经不复想起当初在上海挽起戏曲改良大旗的人们。当所有的风云散尽，生活平静如初，艺人们发现除了这个舞台他们高高在上，生活里政治地位依然如故。
1: 这些艺人参加革命以后，在一两年之内蛮风光的，报上也登了，也甚至有的受益，你比如说像一个像汪小农什么等等，还有给他奖状啊，授予一定什么东西啊。但是时间过了长以后呢，他又回到他的本来，你盖什么位置还是什么位置。
0: 当年的新剧第一人汪小农

中国社会，大梦沉沉终不悟，千呼万唤总徒然，只得寄情于烟头。1918年变成了死于鸦片的黑鸡冤魂。梨园少将潘月桥在辛亥革命后被上海军政府封为调查部长，但很快便在官场排挤中黯然辞职。随后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通缉，家财全被抄没，1928年孤苦病逝于常州。对推动着京剧不断前行的人们而言，现实的旧垒坚硬如旧，纵然手握锋利如宇宙风的这柄宝剑，除了方寸舞台，他们其实什么也劈不开，斩不断。艺人们争取社会地位的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罗成单枪破双枪啊，拿丁艳萍交给自己的口诀可真灵啊！啪啪啪，稳准狠，一下子用枪转来一个盘肘枪，就把丁艳萍屁股给炸了一下子。这一下子呀，可以说智商性不强，但是侮辱性极强啊！说就在这屁股上蹭一下子，没太大关系，顶多在马上疼呗。其实不影响马上作战，但是呢，对于丁艳萍侮辱性极强啊！居然有人会单枪破双枪，我活了一辈子了，居然在战场之上受了伤了，这简直对丁艳萍是一个打击呀！哎呀，丁艳萍不相信呢，这小子是不是自己蒙的呀？让他给碰巧了。哎，他一旋马，把马再圈过来，一晃双枪往前一扑。那罗成还是本着双枪发单枪发，双枪不发单枪拉，还是本着这口诀，让你先发制人，我要后发制人。啪啪啪，一交锋，歘，罗成这枪转一盘肘，哎，丁艳萍一闪身呢，这一回多利索了，没被扎住，但丁艳萍脑袋上汗出来了。不对，这小子确实懂得单枪破双枪啊！哎呀，这小子怎么会懂得这个秘诀呢？丁艳萍心中一慌，坏了，这人呢就怕这个，你要沉住气呀，真正打你还能打一会儿，但是心中一慌，再一盘算，这人谁呀？世上哪还有会这单枪破双枪的呀？按说现在世上只有俩人会呀，一个我，一个罗成啊，那不再会有第三人了，这怎么回事啊？他老想这个好得了吗？啪啪啪啪，罗成一枪扎中丁艳萍大腿根了，哎！丁艳萍一疼，再打啪啪啪噗。罗成又一枪扎中丁艳萍的左肩膀头，再一打，唰！罗成往后这么一拉，枪缨里面五把神钩啊，噗一下子，在丁艳萍右大臂上划了一溜子，鲜血就流出来了。哎呀，丁艳萍这人还怪，怎么怪呢？他打仗从来不穿盔甲呀，都是他自己的一身朴素的布袍啊。那你想想，被这钩子一挂，整个的把这肉啊挂下一条血，一道血槽啊！哎呀，当时啊，这血就流出来了。不好，这枪中有钩啊！哎呦，丁艳萍当时心中咯噔一下子，知道啊，这枪中藏着钩，这叫五钩神飞呀！五钩神飞，当然了，也有人叫五钩神威。反正这种枪啊，那得说是五虎断门枪他们所用的呀。他们枪招之中才有用这钩的招数啊！哎，丁艳萍想到这里，用眼睛啪瞥了一下罗成啊，这一瞥正好跟罗成双眼对在一起，啪，二目这么一对，丁艳萍从这罗成眼神当中，他就觉得读出一种熟悉的感觉呀，但现在整个大阵已然打乱。

到了，丁艳萍身受重伤了，几处伤啊！再看自己手下那些将领，纷纷被瓦岗军劈倒在马下呀，有的把马腿打折了，将军从马上滚下来，乱刃分尸；有的呢，被几个不怕死的瓦岗军往上这么一扑，由打马上给扑下来，扑扑扑。就把那将军给捅死了，有的将军中了暗箭了，有的将军被人把腿砍掉了，哎呀一声，由打马上栽下来，也被人切了脑袋了。总之啊，自己手下几员偏副将领纷纷的死在了瓦岗军手里。隋军一看大事不好，纷纷后退，这蛇胆整个都保不住了啊！这时突然听到咚嗒嗒咚嗒嗒，蛇尾蛇头响起了信炮啊！这信炮一响，瓦岗军哗兴奋起来了，蛇头破了，蛇尾也破了！哎呀，丁艳萍一看，怪不得我这蛇胆玉兮，蛇尾不来救，蛇头也不来救。看来呀，他们是兵分三路打的阵呢。这人懂得一字长蛇阵的破法呀，瓦岗有高人呐，一字长蛇阵不复存在了。这可是老夫我半生心血呀！哎呀，丁艳萍一看大势已去，哎，他在马上一跺马鞍子。再在这恋战无济于事，赶紧推吧！他忍着疼，架着双枪，噗舍了罗成，夺路而走。罗成一看哪里走？罗成的意思呀，我得活捉丁艳萍啊！把你丁艳萍活捉了，哎，最好啊，把你劝降了，哪怕不劝降，把你关在瓦岗就得了，放你回去，迟早还是祸害呀。当然，罗成啊没有想要丁艳萍的命。罗成哪能那么干呢？罗成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呢，知道吧？不是程咬金对手，赶紧走！一边杀一边往外走啊！保护丁艳萍的还有他的亲卫部队呀、啊，一路杀一路保护着主帅往外闯。但是，一边闯一边死，一边闯一边死。等到闯出阵去了。这些人也死得差不离了，有的被罗成杀了，有的被沿途的瓦岗军给杀了。那丁艳萍最后就成了光杆司令老哥一个了，右手现在几乎抬不起来了，那一刀子伤得太重了，左手左肩头也是挨了一枪啊，这大腿根、屁股蛋儿那都疼啊，疼也得咬着牙跑啊。但罗成在后面紧追不舍，老匹夫啊，你往哪里走，还不卸马受降？罗成心说，我得非得把你生擒活捉，这是对我最安全的。罗成现在呀，想自己的安全问题，追赶丁艳萍是紧追不舍。在大阵之中，罗成追丁艳萍没太大优势，因为都是人呐，还有一些障碍物。他的西方小白龙再是宝马良驹，他发挥不出作用来。就如同啊，你买一个几千万的跑车，你来到北京城里啊，你跑不动啊，还不如骑个自行车呢。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到了大马路上空旷的地方，那罗成的宝马良驹西方小白龙就有了优势了。老匹夫哪里也走，眨眼之间。就追上丁艳萍啊！丁艳萍一看，姓程的呀，你这是要赶尽诛绝呀！眼瞅着跑不了了，丁艳萍也有志气，把马一勒，嗨，把马使劲的往回的一圈奔，与罗成马头对马头了。罗成吁，把马勒住，两匹马也就是有半箭地的距离。这丁艳萍啊，血贯瞳仁，咬牙切齿，抬着左枪、右枪几乎抬不起来了。程咬金，你告诉我，你因何会单枪破双枪的技艺？罗成一听，罗成心说：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你交给。

那不就露馅了吗？你这双枪有何难呢？哎，我从小在家就练习单枪破双枪啊，别的我破不了，唯独能破双家伙，我呀就是为你生的。他这么一说，丁艳平在这里一听，刚才人多嘴杂，这声音比较嘈杂，丁艳平啊听得不是那么仔细。现在万籁俱静的旷野荒郊，这丁艳平一听，这个程咬金所说的话一点山东味儿可不带呀。那个程咬金我听说是山东东阿县的人呢，一张嘴还带着山东口音呢。但这位程咬银他为何不带呢？程咬银，我问你，你到底是哪里人士？罗成一听啊，嘿，这老头难道说对我哪里人士产生怀疑了吗？罗成没想到这个老头啊能够从自己口音当中怀疑自己。罗成还哇呀呀呢，哇呀呀呀呀呀，我乃山东东阿县小耙子村的人呐，程咬金那是我大哥，我是他二弟程阿幺阿银。哼，据老夫得知，程咬金始终就他老哥一个呀。想当年，他乃是西周的那位副帅程楼程有德之子，是他的姨父子啊。这程有德都没见过程咬金，你是怎么出生的？这呀，罗成心说话，这丁艳平对程咬金研究够细的，当然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程咬金混什么王，闹得那么欢，瓦岗的头领，那人大隋王朝能不研究吗？光程咬金资料啊，都将近1尺多厚啊。丁艳平早翻看过了。程咬金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人？程咬金家境如何？程咬金的武艺跟谁学的？人家资料之上写的清清楚楚啊，程咬金家三亲六故都写明白了，没有亲戚了，有亲戚的孤儿寡母何必在这小耙子村啊？直接投奔亲戚多好啊！所以这丁艳平由此产生怀疑，说你到底是谁？哎，罗成一看这丁艳平够厉害的啊！但事到如今，我这瞎话呀，咬着牙也得往下编。呀呀呸！老匹夫啊，程咬金乃是我的族兄，我乃他的堂弟，我们呐没出五福，如一奶同胞一般。哼，我听说程咬金他家的亲属早死绝了，你这个堂兄弟又是从何而来？哎呀，这罗成心说话呀，我别跟着丁艳平废话了，这位也是福尔摩斯，他也不懂谁是福尔摩斯，总之啊，这位会推理呀。老匹夫啊，我们家的事儿你哪能知道那么清楚啊？啊，他就是我哥哥，我救他兄弟，我用得着给你证明吗？老匹夫啊，你死到临头，就别问那么多了，拿命来登。罗成把枪这么一拧，这一拧啊，罗成对丁艳平可产生了杀心了。为什么呢？罗成心说，难道说丁艳平已然怀疑我不是程咬金而是罗成吗？哎呦，如果他真的怀疑了，这可大大的不妙啊，回头在我爹那里不好交代呀，我爹给朝廷也不好交代呀。哎呀，老匹夫别逼我呀，逼了我我非得杀你灭口不行啊，这是你逼的呀。所以罗成瞬间对丁艳平就产生杀心了，这是一瞬间的。哎，人往往会这样啊，这有这样的案例呀。一个熟悉之人扮成歹徒，在半道上把这位朋友给劫了，蒙着脸呢，让这朋友掏出钱来，掏出钱来饶你性命。本来没想杀他，但这位朋友啊看出这歹徒是自己朋友了，认出来了，认出来你不能说呀，你一说哦你是谁，完了，这歹徒一听，好小子你知道。

到了，那我不能让你活了。顿生杀心，扑一刀，可能就把你害了。所以在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啊，你即便是认出来了，你也得装糊涂啊，得先保存自己有生力量啊，保住自己性命。哪怕回头啊，把钱给他了，保住命了，赶紧报警，告诉警察，我发现就是张三那小子，我的朋友，让警察去抓他去。你那个时候千万别说呀，一说容易被灭口，容易让这歹徒铤而走险呢。罗成现在也是这个心理呀，丁艳萍也不聪明啊，你差不多就行了呗，你老问他干嘛呀？你现在处于劣势啊，结果问急了。这罗成啊，就想一不做二不休，把这枪一拨楞，催马向前，拿命来，挺枪便刺啊！丁艳萍一眯眼，难道说你是啊？拿命来吧！罗成不愿意啊，让丁艳萍说出自己的名字啊！扑棱，这枪啊，奔丁艳萍哽嗓咽喉就刺来了。丁艳萍一看不好，赶紧的，那拼了命。也得使双枪挡住罗成啊！啪啪啪，那么一打，丁艳萍还说呢：“你使的这五虎断门枪，绝对不是秦琼教给你的。秦琼难道说学会了五虎断门枪的精髓吗？”啊呀呀，我叔宝哥哥乃是习武天才，他练就了精髓。我给你解释这干嘛？招枪啪！丁艳萍越说这个，罗成是越想杀丁艳萍啊！啊，啪啪噗！哎呀，丁艳萍又中一枪，啪啪啪噗！又中一枪啊！虽然没中到要害之处，但丁艳萍是渐渐不行了，她的年岁也在那里呀、啊。论这武艺，也不是罗成对手啊。只是凭着双枪齐，但是现在罗成已然懂得单枪破双枪之法了。你的齐处啊，已经成为短板了。那论枪法，你这双枪不如人家五虎断门枪啊。论年岁，人家罗成正在当年。论力气，你丁艳萍根本不在18节当中，你力气也不行啊。所以每打斗10个回合，丁艳萍身中数枪，是堪堪废命。最后罗成大枪一平，唰，奔丁艳萍哽嗓咽喉就刺来了。丁艳萍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丁艳萍把眼一闭，心说完了，我就交代在阵外了。眼睛一闭就等待死亡。耳轮中就听见啪嘡啷啷啷，丁艳萍啊，没感觉到疼。她把眼睛一睁开一看，哎呦，罗成枪啊，没扎中自己哽嗓咽喉。反倒是罗成那匹马带着罗成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怎么呢？闹了半天，罗成啊往前递枪的时候，突然间有打旁边飞来一杆枪，啪！这枪尖正打在罗成这杆枪的枪杆上啊，当一钉，罗成手腕子一麻，这马不由自主的往后哒哒哒哒倒退几步，罗成只得把枪一收，什么人？罗成一看呢，有打旁边飞来一杆枪，梆！这杆枪啊，正好扎到地上，然后有打旁边山旮旯里出现两匹马，这马上坐着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那孩子双手空空，可见呢，这杆枪是孩子扔过去的。那大人掌中可挺着一杆木枪啊！罗成一看，这位头戴软包巾，身穿葛布袍，打扮的非常朴素。借着今天这月光和有打阵中啊闪现过来那火光一看啊，罗成一看，原来是你。但是罗成啊，他可没言语，因为罗成不知道这个人认出自己来了没有。如果说这个人已然认出自己来，是大大不妙，连这个人也不能留啊。所以罗成他没言语。这个人呢，把马往前带了带，脸上带出讥讽之意，哼了一声，哼，难道说学会这五虎断门枪的人都这么毒吗？

要把人赶尽诛绝吗？别忘了呀，这人是你的什么人？你要想清楚了，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背上一个骂名，以后就不好做人了。这人一说这话，这罗成啊能听得懂，但是这话里头一点也没有挑明罗成的身份。这时啊，那个骑马的孩子一推马架过来，一把钉在地上的那杆枪砰拔起来了，然后在掌中一挺，偏脸看看罗成，哼，嘴呀、往上一撇，骑马又回到这个男人身边。就见这个男的冲着罗成一抱拳：“二王千岁，请您呐高抬贵手吧，能让步时且让步，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这老人家已然满身是血了，他跟您还算有点亲戚呀，啊，希望你不要赶尽诛绝。他一说这话，丁艳平一听，我跟他有亲戚，如果说他真是程咬银的话，这绕弯也有亲戚。怎么呢？这程咬银是程咬金的堂弟，程咬金是秦琼的干弟弟，秦琼是那罗成的表哥，是这罗毅的内侄。我跟罗毅八拜结交，这又等于呀，这个程咬银也得算是我的一个义堂侄。丁艳平心说，我还算那么清楚呢，但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丁艳平说，你是何人呐？救了老夫，老夫要感谢你，请你赏个名字吧。这人把手一摆，丁老王爷，你的大阵已破呀，败军之将岂可言勇啊，你呀就别问我的名字了，赶紧逃命去吧。我也劝你啊，偌大年纪，不要再为大隋卖命了，你那个皇帝昏庸无道，早晚会被天下百姓所唾弃，你呀也不要再助纣为虐了，逃命去吧。这丁艳平啊不爱听这话，但不爱听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对啊，败军之将焉可言勇啊，我现在有什么理由还跟人家讨价还价了。好，丁艳平冲他一拱手，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早有一天你我能够相见，丁某再报大恩吧。一圈马又狠狠瞪了一下罗成一眼，二王千岁，这几枪我丁艳平记下了，迟早有一天我会跟你算账呀。你拍马，咔咔咔，丁艳平啊落荒而走。哎，罗成一看，刚想催马追，这人把枪一拦，罗成啊，到此为止吧。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这就是娃娃的解释。
2: 慕容秋迪逼我嫁给他的时候，我本来决心要死的。我答应嫁给他，只因为我要找机会杀了他，替我们一家人报仇。可是后来我就下不了手了，因为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害了我们一家人的竹叶青，只不过是个无用的瞎子。他不但眼睛瞎了，两条腿上的筋也被挑断了。有一次我本来已经下了狠心要杀他，可是等我要下手的时候，他却忽然从睡梦中哭醒来，痛苦地告诉我他以前做过很多坏事。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再恨他了，虽然我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我自己，千万不要忘记我对他的仇恨。可是啊，我心里对他已经没有仇恨，只有怜悯和同情。
1: 谢晓峰继续听着娃娃向他解释着。
2: 竹叶青他常常流着泪求我不要离开他，如果没有我，他一天都活不下去。他不知道啊，现在我也一样离不开他了，因为只有在他的身边，我才会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女人。他既不知道我的过去，也不会看不起我，更不会抛弃我，不会趁着我睡觉的时候偷偷溜走。只有活在他的身边，我才觉得安全幸福，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我。对一个女人来说，能知道这个男人真正需要她，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了。也许你永远无法明白这种感觉，可是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离开她。
1: 听了娃娃的话，谢晓峰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说了三个字，除了这三个字之外，他实在想不出还能说什么。这三个字是恭喜你呀。冷月新坟石碑上刻着燕十三之墓，用花岗石做成的墓碑上只有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坚固耐用，为无论用多少字都无法刻画出他充满悲伤和传奇的一生。这位绝代的剑客也深埋于此，他曾经到达过从来没有别人到达过的剑术的巅峰，现在却还是和别人一样埋入了黄土。秋风瑟瑟，谢晓峰的心情也同样萧瑟。铁开成一直在看着他，忽然问道：
3: 他是不是真的能死而无憾呢？
1: 是的。
3: 那你真的相信他杀死的那条毒龙不会在你身上复活吗？
1: 绝不会的。
3: 可是你已经知道他剑法中所有的变化，也已经看到了那最后的一剑呐。
1: 如果说这世上 还有人能同样使出那一剑来，那个人当然是我谢小凤了。
3: 对，一定是你。
1: 但是铁开城啊，我已经终身不能再用剑了。
3: 为什么？
1: 谢小峰没有回答，却从袖中伸出了一双手，手上的拇指都已被削断了。没有拇指绝不能握剑，对一个像谢小峰这样的人来说，不能握剑还不如死。铁开城的脸色变了，可是谢小峰却在微笑着。从前呢，我绝不会这样做的，宁死

0: 难道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值得吗？
1: 啊，我不知道。谢晓峰的声音平和安详。我只知道，一个人心里若不平静，活着远比他更痛苦的多呀。
0: 谢晓峰当然有资格这么样说，因为他确实有过一段痛苦的经验，也不知接受过多少次惨痛的经验之后，才挣开了心灵的枷锁，得到了解脱。
1: 看到谢晓峰脸上的平静之色，
0: 铁开成终于也长长的吐出一口气。那么现在你准备到哪儿去呢？
1: 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也许啊，我已经应该回家去看看了。可是在没有回去之前，也许我还会到处去看看，到处去走走。
0: 现在啊，我已经不是那个天下无双的剑客谢三少爷了，
1: 我只不过是个平平凡凡的人，
0: 你不必再像他以前那样折磨自己了。
1: 一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要做个什么样的人，通常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0: 谢晓峰又问铁开成，哎，你呢？你想到哪里去呀？
1: 铁开成沉吟着，
0: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应该回家去看看，可是在没有回去之前，也许我还会到处去看看，到处去走走的。那就好极了。
1: 这时候清澈的阳光正照着他们面前的锦绿的大地，这是一个单纯而简朴的小镇，却是泰山去的必经之路。他们虽然说是随便看看随便走走，却还是走上了这条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你放出去的风筝一样，不管风筝已经飞得多高，飞得多远，却还是有一根线连着。只有这条线也像是系在河水中那把剑上的线一样，别人通常都是看不见的。
0: 这小镇上当然也有个不算太大也不能算太小的客栈，这客栈里当然也卖酒。哎，你有没有见过不卖酒的客栈呢？
1: 没有，我谢晓峰没有见过。
0: 客栈里不卖酒，就好像炒菜时不放盐一样，不但是跟别人过不去，那也是跟自己过不去呀。
1: 可是奇怪的是，这客栈里不但卖酒，好像还卖药。
0: 随风吹来的一阵阵药香比酒香还要浓。哎，你见过卖药的客栈没有啊？谢晓峰还没有开口，掌柜的已经抢着说，哈哈，小客栈里也不卖药，只不过前两天来了位客人在这儿病倒了啊，他的朋友啊正在为他煎药啊。那他得的是疾病吗？嗨，那可真是疾病啊，好好的一个人，哎，一下子病得就快要死了。哈哈哈，可是啊，他那种病绝不会传给别人的，两位客官只管在这儿放心住下去吧。
1: 但是一下子就能让人病得快要死的疾病，通常都是会传染给别人的。
0: 久经风尘的江湖人大多都有这种常识。
1: 铁开成皱了皱眉，站起来走到后面的窗口，就看见小院里屋檐下有个年轻人正在用扇子扇着药炉，替朋友煮药的时候身上通常都不会带着兵刃的，可是这个人却配着剑，而且还用另一只手紧握着剑把，好像随时都在防备着别人暗算突袭。铁开成看了一会儿，忽然叫道，
0: 小赵啊。这个人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剑已离鞘。等到看清楚铁开成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哦，原来是总镖头啊！
1: 铁开成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他紧张的样

0: 我呀，就在外面喝酒，等你的药煎好，也来跟我们喝两杯如何呀？
1: 小赵叫赵青，一来是红旗镖局的一个趟子手，可是从小就很上进，前些年居然投入了华山门下，那虽然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也有一半是因为铁开成全力培植他。铁开成对他的邀请，他当然不会拒绝，他很快就来了。两杯酒过后，铁开成问他，
0: 你那个生病的朋友是谁呀？
1: 哦，是我的一位师兄。
0: 哦，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1: 是疾病。赵青本来是个很爽快的年轻人，现在说话却变得吞吞吐吐，仿佛有什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秘密。铁开成微笑着看着他，虽然没有揭穿他，却比揭穿更让人难受。他的脸开始有点红了，他从来没有在总镖头面前说谎的习惯，他想老实说出来，怎奈总镖头的旁边还有一个陌生人。铁开成笑了笑，
0: 哈哈，这谢先生啊，是我的朋友，那我的朋友绝对不会出卖朋友的。
1: 赵青终于叹了口气，哎，我那师兄的病啊，是被一把剑刺出来的。被一把剑刺出来的病当然是疾病，而且一定病得又快又重。铁开成说道，
0: 那病的是你哪一位师兄啊？
1: 那是我的梅大师兄。
0: 什么？就是那位神剑无影梅长华。
1: 铁开成确实吃了一惊，梅长华不但是华山掌门弟子，也是江湖中成名的剑客，以他的剑术怎么会伤在别人的剑下呢？
0: 那是谁让他病倒的呀？
1: 是点苍派一个新入门的弟子，年纪很轻。
0: 什么？这下铁开成更吃惊了，华山剑派的威名远在点苍之上，点苍门下一个新入门的弟子怎么能击败华山的首徒呢？
1: 我们本来是到华山赴会的，在这里遇见他，他忽然跟我大师兄冲突起来，要跟我大师兄单打独斗决一胜负。那时候啊，我们都以为他疯了，都认为他是在找死，可想不到，谁也想不到大师兄居然会败在他的剑下。
0: 那他们是在几招之内分胜负的？
1: 好像不满十招。
0: 一个初入门的点苍弟子居然能够在十招之内击败梅长华，这不但令人无法思议，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难怪赵青吞吞吐吐不想说出来。何况梅长华一向骄傲自负，在江湖中难免有不少仇家，当然还要防备着别人来趁机寻仇。赵青又说道，
1: 可是他的剑法并不完全是点苍的剑法，尤其是最后那一剑，不但辛辣奇诡，而且火候老道，看来那至少也有十年以上苦练的功夫呀。
0: 那你想他会不会是带一头狮的呢？
1: 一定是。
0: 哦，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年纪很轻，做事呢却很老练，虽然很少说话，说出来的话却都很有分量。看样子他本不是那种一言不合就会跟人决斗的人，这一次一定是为了在江湖中立威求名，所以才出手的。
0: 坐在旁边的谢晓峰忽然问道，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姓谢，叫谢小迪。
0: 谢小迪这三个字忽然之间就已名满江湖，就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他刺伤了梅长华，击败了秦独秀，甚至连武当后辈中第一高手欧阳云鹤也败在了他的剑下。这个年轻人的崛起简直就像是奇迹一样。
1: 夜里

0: 桌上有灯有酒。铁开成拿着酒杯忽然笑道，哈哈哈，我猜呀，现在你一定已经知道这谢小迪是谁了。谢小峰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却叹息着说，我只知道他一定急着想成名，因为只有成名之后，他才能驱散压在他心上的阴影，甚至是他的阴影，是他那有名的父母吗？那是一段也被压制太久的痛苦回忆呀。铁开成喝了一杯酒又说道，哈，他故意找那些名家子弟的麻烦，我本来以为他是想争夺泰山之会的盟主，可是他并没有那么做，因为他知道他的声望还不够，所以呀，他还是把厉真真拥上了盟主的宝座呀。那已是前两天的事了，那今天的消息啊，他已经娶了新任盟主做老婆了，哈哈哈哈，现在我才知道这谢小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呀。其实呢，厉真真也是个聪明人，当然也看得出他们的结合彼此都有好处。铁开成又说道，我一直在想，不知道这慕容夫人听到他们的消息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谢晓峰也不知道，他甚至连自己心中是什么感觉也分不出。铁开成又说，其实啊，我们也不必为他们担心，那江湖中啊，每一代都会有他们这种人出现的，他们在挣扎着往上爬的时候也许会不择手段，可是等到他们成名时就一定会好好去做的，因为他们都很聪明，绝不会轻易使辛苦得来的名声葬送掉。也许啊，就因为江湖永远有他们这种人的存在，所以才能保持平衡，因为他们彼此间一定还会相互控制，那种关系就好像世上不但要有虎豹狮子，也要有老鼠蚊蝇才能保持平衡。谢晓峰慢慢的喝进了杯中的酒，叹了口气，一个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父母可依靠的年轻人，要成名确实很不容易呀。铁开成想了想，但是年轻人却应该有这样的志气，如果他是在往上爬，那没有人能说他走错了路啊。这倒是的。就在两人说话的功夫，忽然有一群年轻人闯了进来，大声叫道，你就是谢晓峰吗？谢晓峰点点头，有个年轻人立刻拔出剑，用剑尖指着他，拔出你的剑来，跟我一分胜负。
1: 我虽然是谢晓峰，却已经不能再用剑了。
0: 于是谢晓峰伸出手，让那年轻人看他的手。年轻人并没有被感动，他们想成名的心太切了。不管怎么样，谢晓峰毕竟就是谢晓峰，谁杀了谢晓峰，谁就能够成名。于是年轻人忽然间同时拔出剑，向谢晓峰刺了过去。
2: 三少爷的剑。
0: 谢晓峰虽然不能再握剑，可是他还有手，他的手轻斩年轻人的脉门，就像是一阵疾风吹过，他们的剑立刻脱手。谢晓峰拾起剑把，用食中两指轻轻一掰，就掰成了两段，然后他只说了一个字，
2: 走。
0: 年轻人们立刻就走了，走得比来的时候还要快。铁开成笑了，

0: 他们都是年轻人，热情如火，鲁莽冲动，做事完全不顾后果。可是江湖中永远都不能缺少了这种年轻人，就好像大海里永远不能没有鱼一样。就是这群年轻人才能令江湖中永远都保持着新的刺激，生动的色彩。铁开成笑完之后问谢晓峰，哈哈，你不怪他们？
1: 我不怪他们。
0: 哎，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他们长大了之后就一定不会再做出这种事儿啊？
1: 是的。
0: 谢晓峰想了想又说，
1: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了。
0: 嗯，什么原因？
1: 因为我谢晓峰也是个江湖中人呐。
0: 生活在江湖中的人虽然像是风中的落叶，水中的浮萍，他们虽然没有根，可是他们有血性，有义气。他们虽然经常活在苦难中，可是他们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因为他们同样也有多彩多姿丰富美好的生活。谢晓峰又喝干了一杯酒。
1: 铁开成，有句话你千万不要忘记了。
0: 什么话？
1: 只要你一旦做了江湖人，就永远是江湖人。
0: 那我也有句话。
1: 什么话？
0: 只要你一旦做了谢晓峰，就永远是谢晓峰。铁开成笑了笑，接着又说，
2: 就算你再不握剑，
0: 你也还是谢晓峰。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听众朋友，八月带着夏日的热情与活力，又悄然融入了一丝初秋的宁静与凉爽。八月是盛夏晚风的终站，也是下一个季节的起点。所有美好将在八月生长，趁年华尚在，趁笑靥犹美，趁阳光依旧明媚闪耀，去做更好的自己，拥有更丰盈的人生。岁月静好的周末，我们沏一壶清茶，读一本闲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我是陈旭，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温馨的假日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请听歌曲《阿瓦人民唱新歌》。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我是陈旭。接下来请大家收听由赵本山、宋丹丹表演的小品《昨天、今天和明天》。
2: 大叔，大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3: 第一次。
4: 嗯，是。
2: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4: 是。
2: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3: 咋介绍？
2: 按您家里的习惯。
4: 那我先说了。
3: 好。
4: 我叫白云。
3: 我叫黑土。
4: 我71。
3: 我75。
4: 我属鸡。
3: 我属虎。
4: 这是我老公。
3: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4: 儿。差辈儿。
2: 请坐，请坐。咋说呢，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嗯。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3: 哎。
2: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3: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2: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4: 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2: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3: 是后天。
2: 不是后天。
4: 那是哪一天呢？
2: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3: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4: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3: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4: 对，没有这么问的。
3: 是嘛的。
2: 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3: 我说吧。
4: 你说。
3: 我有准备
2: 啊，准备好了。
3: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2: 这是首诗。
4: 该我了。
2: 那他妈也准备了。
4: 是我站着诗。
3: 那等你啊。那急性。
4: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3: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4: 儿？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3: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4: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3: 再说不行吗？
2: 行，您说吧。您说。
3: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

0: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嗯，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
1: 嗯，
2: 就是聊天，
1: 嗯，
2: 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就是。
2: 对，
0: 就
2: 是
0: 你理解思维，你来早说早明白。
1: 鞋穿啊，
0: 帮我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呀，太臭的，别汗脚。嗯，
0: 你脱鞋不行是吧？
2: 行。
1: 不礼貌呢。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吗？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啊，
0: 实话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0: 你咋这样？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
2: 啊！
0: 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2: 啊，
0: 说一笑像哭似的。是啊、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啊？他们村、啊、
1: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1: 嗯，
2: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1: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他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2: 嗯，
0: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啊？
0: 真不会审美。
1: 对。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的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
2: 嗯，
1: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
2: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
1: 嗯、
2: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嗯、
1: 问我呀。
2: 大妈、
1: 嗯、
2: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了？秋波是啥玩意儿？
2: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1: 秋菠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菠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1: 我说。
2: 嗯，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1: 那前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2: 走
1: 了，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3: 嗯，
2: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3: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1: 别发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1: 手电筒嘛。
2: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
2: 嗯，
1: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1: 现在
2: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1: 你心眼小，
3: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3: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3: 不赔了，
2: 别，
3: 我不赔了，
2: 别，
3: 当不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也这不懂，
2: 少说两
1: 句。录像，
3: 老崔，
2: 哎，
3: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3: 别，我跟小崔说，
1: 就坐那说呗。
2: 大妈说，
3: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说
3: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2: 你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3: 我先畅想呗。
2: 您先畅想。
3: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3: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
3: 怎的？
1: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2: 我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3: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的。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

0: 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1: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2: 对，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3: 拉倒
2: 吧。你要是我发自肺腑的吗？
3: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3: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你说一句话。
3: 你说的关键呢，你说呀。
0: 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4: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放慢脚步，听一听耳边的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三月三是中国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其中以汉族、壮族、苗族、瑶族等族的节日规模最为盛大。上巳节是中国汉民族传统节日，俗称三月三，也叫女儿节、桃花节，是古代汉族少女的成人礼。更有趣的是，它还是中国的情人节，比西方情人节早了1000多年。秦代以后，三月三情人节在跨越各朝代而延传开来。到了唐朝，杜甫那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将这一天摇曳绮丽的风情更加展露无遗。自宋代以后，理学盛行，礼教渐趋森严，三月三情人节风俗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渐渐衰微。三月三里浪漫的情爱、美好的愿景以及曲水流觞的雅趣，至今已经荡然无存。三月三上巳节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上古时代，上巳节早已成为大规模的民俗节日。春和景明，人们走出家门，基于水边举行清除不祥的浮除仪式，除去整个冬天所积存的病气，祈愿在新的一年里洁净免疫，吉祥安康。有一种说法认为，上巳节起源于澜沧辟邪的巫术活动，以驱除邪气。另有说法认为，上巳节起源于先民的生殖崇拜活动。除夕活动本是男女春日邀欢、妇女祈运的信仰行为，妇人临河不仅洗去冬日的尘垢，同时也盼望着触水感孕而得子。当时人们认为妇女不育是鬼神作祟，于是就利用上巳节的沐浴治疗不育症，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沐浴就演变成了上巳节的重要内容。还有人认为上巳节起源于纪念轩辕皇帝的节日，相传三月三是皇帝诞辰日，中原地区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魏晋以后，当时中国社会中崇尚自然、纵情山水，上巳节浮除的意义大大减弱，而迎春赏游之意越发的彰显，于是上巳节的日期就定在了农历三月三日，内容也逐渐演化为皇室贵族、公卿大臣、文人雅士临水宴饮的节日活动，由此又派生出上巳节的另外一项重要习俗——曲水流觞。所谓曲水流觞，就是把材质较轻的酒杯斟满佳酿，放在水的上游，随波而下。众人坐在水边，流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将觞中美酒一饮而下，并赋诗一首，否则罚酒三杯。据说当时的魏明帝还专门建造过一个流觞亭。今天汉族地区的三月三节虽已不复当年，但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是一个隆重而盛大的节日。壮族三月三的节日内容大多是赶歌墟、搭歌棚、举办歌会，青年男女们对歌、碰蛋、抛绣球、谈情说爱，相传是为纪念壮族歌仙刘三姐而形成的节日，故又称歌仙节。侗族三月三又名播种节、讨葱节，每到这一天，人们便吹芦笙、唱歌、走亲访友，并且互相提醒该忙农事了。侗族同胞则通过在三月三这天举行抢花炮、斗牛、斗马、对歌、采糖等活动，也称花炮节。瑶族的三月三则要纪念民族英雄，又名干巴节。这一天，瑶族同胞都要放下手中农活，集体休息一天。成年男子们忙于读经书、喝酒、娱乐，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们则相约到寨子边的荒山上、树林里对歌玩耍、谈情说爱。畲族三月三是与春节相提并论的重大节日，这一天家家宰杀牲口、祭祀祖先，还要跳火把舞、木拍铃铛舞、竹竿舞、龙灯舞、狮子舞、鱼灯舞，同时还有问凳、负顶棍、操杠、赶野猪等民间竞技活动。三月三也是黎族人民追念祖先、喜庆先生、赞美生活、追求爱情的传统吉祥节日。土家族三月三是其情人节，也叫女儿节。苗族三月三不仅是村民祭祖团圆和亲朋好友

叙旧言情的节日，更是村寨青年谈情说爱的美好日子，所以也是苗族的情歌节。而黎族人的三月三是追念祖先、喜庆新生、赞美生活、追求爱情的传统吉祥节日。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先后将各民族的三月三节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浙江衢州，这样的孔庙祭祀典礼每年都会上演，栩栩如生地再现北宋末年孔子后裔那场浩大的大宗南渡。随着孔氏家族的到来，衢州如风日盛。

0: 耕读传家的文化血脉流传不息。
1: 有本子曰方类非一了湖，
0: 诗人眼中的浙江总像是西子湖畔那般精致典雅，而地处浙江最西端的衢州则多了几分热烈与豪情。衢州独特的民风民俗和语言文化打破了大多数人对于浙江的固有印象。衢州话虽然属于吴语片区，但与浙江其他地方大有不同，是唯一有翘舌音的方言。
2: 衢州话的翘舌音十分强势，有些与普通话相当接近，比如窗户，衢州话叫窗门，碰到人或者撞到人叫撞着。
0: 衢州的方言以吴语为基础，同时也受到皖南徽语、江西赣语、闽北方言建州语的影响。在衢州可以说是一乡一方言，一村一方言。衢州仙霞岭高山深谷之中的古镇念巴都更为有趣，800多户人家竟保留着10几种方言，有的同一家人也会用多种方言交流。南腔北调的方言丝毫不影响古镇人家和八方来客的交通共融。
3: 买铜锣高了，买铜锣高了，
4: 好吃不得嘞，
3: 好吃的。
0: 衢州话一书的编著者王世范潜心研究衢州方言多年，在他看来，历朝历代的战争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深刻地影响了这里的语言文化。
2: 衢州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加上历史上战乱、移民等众多原因，造成方言众多。除本地方言，还有江西、湖南、福建、安徽话。衢州又是兵家必争之地，驻军和过往的部队很多，这些都与衢州方言的构成有较大的关系。
5: 老板，哪个东西得？
6: 我想听吧。
0: 衢州有很多鹅卵石和麻石板铺成的小巷，伴随着1800多年的沉淀，钱塘江上游的这座古城从未感到寂寞。它是五路总头、四省通衢的大道，它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如风，更是一抹千百年来点点滴滴的乡愁，萦绕在南来北往人们的心头，四去环流。
1: 子妈子绝来。

0: 您现在听到的这段唱腔来自流行于延安榆林一带的陕北说书表堂匠，讲的是唐代众多耳熟能详的名将们的故事。说书艺人怀抱一把三弦，腿上绑一副响板，自弹自唱，时而高亢激昂，时而沉吟低回，浓厚的陕北方言一亮嗓，刹那间就将观众带回到1000多年前的前朝往事。延安大学方言研究所所长孟万春说，陕北说书的最大魅力来自古朴热烈的陕北方言，而陕北方言其实属于晋语，也就是山西话。
1: 陕北方言呢，保留了古代的入声、喉色韵韵尾，发音的时候比较短促，把前鼻音念成了后鼻音，比如根和更、真和真、民和民、魂和红、群和穷。
0: 陕北地区曾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征战的边陲地带，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为陕北方言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地域文化。陕北和山西虽然隔黄河相望，但是自古就有渡口、有舟楫，两岸百姓来往密切。
1: 明清时大量的山西人移民到陕北，陕北的饮食、民居、习俗等文化都同于对岸的山西，那么这些文化现象也对陕北方言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0: 年轻的小伙子被陕北人亲热地称作后生，替代生活这个

词的是光景，对不明白的是陕北人脱口而出的是两个字为甚，饱含沧桑的古语就这样恣意地洒落在陕北人柴米油盐的日子里。

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也造就了陕北人的豁达奔放，隔着山沟交流信息与感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们独有的高喉咙大嗓门，说话时质朴豪迈，歌声高亢中透着悲凉。在被大山包裹的日子，陕北人深情地唱起信天游，大汗淋漓地打起安塞腰鼓，在飞扬的黄土中世世代代诉说着他们

族的一饭节，是流行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木老族的特有传统节日，又叫喜乐院、一饭公爷，意思就是向祖先还愿。木老族每十二年之中需要分三次在农历立冬时节选择吉日，为时一至三天，以木老族人居住区域所谓的冬为单位，在各自的宗族祠堂里举办隆重而神圣的一饭节，进行虔诚的祭祀活动。节日期间，全村上下一片欢腾，男女老少同庆丰收，共享欢乐，相互预祝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相传北宋天禧年间，木老山乡遭外敌入侵，梁吴二家的先祖带领乡民鏖战抗击，不幸英勇牺牲。宋徽宗在嘉熙四年特追封梁吴二人为官，并建龛堂，规定每逢卯未亥年就要奉请神仙祈福纳祥，保佑四方平安。过去一饭节大都在祠堂举行，一般为期三天。祭祀前，乡民将36位神灵画像挂于堂壁，还要把面具摆放在祭坛桌上，选道历最饱满、最大最长的糯道穗儿，用彩带扎起来，悬挂在墙上。堂屋中央的供桌上摆满用芋头、红薯刻成的水牛、黄牛模型，还要摆上五色糯米饭，周围摆上芝麻、黄豆、八角、沙姜等12种农产品和鸡、鸭、鱼、猪心、猪肝等12种祭品，表示六畜兴旺、农雨丰收，不忘神恩祖德。紧接着，歌师身穿红衣，围着供桌边唱边舞，歌唱劝人去恶向善的十劝歌，教人尊父母、敬师长、睦邻里、诚实为善、信誉行商、勤俭持家、奉公爱国等等，反映出木老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追求完美的人生理想。一饭节结束后，还要把谷穗和耕牛模型分送给各家各户。一饭节仪式依次有开坛、请圣、点圣、劝圣、唱牛歌、合兵、送圣等7个程序组成。其中送圣就是送良久，传说良久是曾经大力维护木老人利益的清官，深受民众的爱戴。届时一位师公头戴面具扮演良久，手提一个吹胀的猪尿泡，边走边唱，或和乡民对唱对答，内容则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生产生活琐事，答不对者，良久就用猪尿泡打击对方脑袋，同时念道：“公的尿泡敲你头”，引得哄堂大笑。活动过程生动活泼，情趣盎然。整个仪式由2位司公担任司仪，

其中一人头戴面具，身穿红色法衣，脚蹬草鞋，专跳请神敬神的舞蹈，称为跳师；另一人则身穿便装，专唱请神敬神的经文，称为唱师。祭祀仪式结束后，族人一起宴饮、唱歌、耍龙舞狮，欢庆几个通宵。参加祭祀者每人都要喝一口鸡血酒，据说可以得到神灵保护。众人把施过法术的红薯芋头、刻成的牛猪和糯米稻穗带回家中，供在神龛，可以保佑人丁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一饭节为木老族所特有，是木老族信仰习俗长期积淀的结晶，它体现出木老族文化的精髓，进而升华为木老族文化的重要象征。如今时代赋予木老族一饭节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已成为木老族同胞感恩先祖、庆祝丰年、祈祷平安、追求民族团结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传统节日。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木老族一饭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谓名至实归。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四川清音斋海棠，随着弹板和竹筷击打竹鼓的声音清脆响起，婉转清丽、抑扬顿挫的唱腔，让人不禁想念起川西坝子茂密的竹林，氤氲清香的盖碗茶和热闹的龙门阵，这可是成都人的生活滋味。四川清音虽是中国西南曲艺，但即便北方人也不难理解其中含义。巴蜀民俗专家袁廷栋说，表演者演唱所用的成都话属于北方语系，
1: 因为四川是一个移民省，明末清初18%的移民到了四川，现在四川的外省移民的后代占80%以上，成都占98%以上。那么这么一种移民化的结果，我们的语言当中有各省语言词汇的成分，但是呢，成都话是通用的、比较标准的、代表性的四川方言。
0: 这是川剧最厉的一段唱腔，从这一段咿咿呀呀的唱段里，依稀可以听出些许昆曲的味道。没错，这是川剧唱腔里川昆的典型代表作。成都川剧研究院国家二级演员熊健说，川剧的声腔融合了其他地方剧种的特点，而从舞台表演来看，川剧也体现着当地人乐观幽默的性格。
2: 我们在舞台表演来讲的话，就喜剧悲演，悲剧喜演，就再悲的戏我们得一定要加喜剧的元素在里边，就让他看到以后又哭又笑，又笑又哭，悲剧当喜剧演，这个四川人那个豁达这是很大的关系。这样说句话，在四川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悲伤的事来来来吃的串串就 OK 了。
0: 成都的火锅又麻又辣，是成都人菜单上的永恒的主题。吃的是味道，品的是生活。在成都美食节目主持人飞哥看来，麻麻辣辣的川菜和有盐有味的成都话才是绝配。
3: 如果说我们要用成都话来讲，牛肉切得滋润的薄，红花椒面儿、海椒面儿润气，吃到嘴巴后头麻粉粉的，比这个太就是生动多了。
0: 这就是成都，一座拥有3200年建成史的天府之国。它得天独厚，它历尽沧桑，千百年的岁月洗礼让它繁华落尽，而乐观从容的品格让它熠熠生辉。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豫剧《打金枝》的唱段。古代宫廷里的矛盾被充满平民色彩的语言悄然化解，高亢嘹亮的豫东调也唱出了河南商丘当地独有的那份朴实与真诚。商丘市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主任、商丘市豫剧院院长陈新琴说，豫东调是最能引起漂泊在外豫东百姓共鸣的纽带。
1: 咱们去外地演出时啊，一开声，外地的老乡们立马就听到，哦，这是商丘豫剧院，也就是咱们豫东调传承保护中心演唱的。老乡们说啊，听到家乡戏特别的亲切。
0: 然而豫东调不只流行于河南商丘，在鲁西南、皖北和苏西北等地区，这一独特的地方唱腔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作为豫东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商丘话也广泛通行于河南商丘、安徽亳州、阜阳和山东费县一带。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语言学副教授庞可慧说，商丘方言一出口，一个实诚的豫东人形象就会油然而生。
2: 方言它有特征词，商丘市商丘。

0: 限制的地方，说话的时候问句，他都是说吃不，你来不，走不，还有说这个得快得说得打扫得面条得这样的。民权的城庄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比如说树，他说续，想进买个局不起戏，红须须不起，句句还不起，就是上进买个猪不吃事，喂红叔叔不吃，猪猪还不吃。
1: 商丘地处河南、山东、安徽三省交界，交通四通八达，人员流动频繁，从古至今都是交通要塞。庞可慧说，商丘方言的盛行和历史上商丘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渊源。
0: 春秋战国，咱们这个地方不属于宋国吗？宋国在兴盛的时候，它范围是很大的，目前河南的东部、江苏的西北部、山东的西南部，它都属于宋国，跟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咱们跟挨着的像亳州、费县基本上是一样的，跟阜阳啊基本上也是一样，差别很小。
1: 有人说，底蕴厚重的商丘像极了河南在中国的模样，它的古朴，它的沧桑，也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记忆中。行走于商丘的大街小巷，有如穿行于千年的历史中，慷慨激昂的豫东调和生动形象的方言不时在人耳畔回响。那是生生不息的历史，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记忆，那声音是乡愁，是思念，是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下面请您收听由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表演的小品《卖拐》。
4: 啊！大忽悠！大忽悠！
5: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4: 孩子爸，
5: 哎，
4: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5: 因为啥呀？
4: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5: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大工又大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4: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5: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4: 你可拉倒吧，
5: 信不信？
4: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5: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4: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5: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4: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5: 这拐打失误了。
4: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5: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4: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5: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4: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5: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4: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5: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4: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6: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5: 喊卖，
4: 卖啊卖！
5: 卖啥呀？
4: 拐，
5: 连上，
4: 拐卖了啊！拐卖了！
6: 走走走走走，怎么回事？
4: 拐卖，
6: 谁要拐卖你啊？
4: 那他拐卖了。
6: 你要拐卖啊？
5: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6: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5: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儿！
4: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5: 没事玩呢。
6: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
5: 哎呀，
4: 再卖了，
5: 非常严重。
4: 啥呀？
5: 太严重了。
6: 说啥呢？

0: 没你事儿。
1: 啥呀，亚洲？
0: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要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等吧，没事，没事，走，
2: 走，走，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是
0: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
1: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呀。
3: 是吧？
1: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3: 是不是厨师吗？啊，算你拆对了，
0: 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3: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让他想，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3: 腿啊？
0: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
3: 走两步，再走走，走走两步，走走走两步，走两步，再走两步，走两步。
0: 你鞋没毛病吧？
3: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3: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3: 腿？
0: 一条腿短。
3: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嗯，信不信？
3: 可
0: 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起，麻没？
3: 麻了。
1: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坐你也麻。别控制，腿100%有病，腿短，别控制，放松，走，
3: 走，走，走，走，
0: 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哎、走，走，
3: 哎、
0: 你走，
3: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
1: 呀，哎呀，
3: 你信不信？
1: 我要瘸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啊！
3: 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1: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就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3: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呢？
1: 我让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我笑。
0: 腰，我来调病。
3: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1: 那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啊，
0: 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3: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

0: 你啊，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0: 这是条废腿呀、啊！
2: 你废
0: 腿，
2: 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呢？好腿，好腿，谁主管呀？
0: 是，
2: 你别蒙人了。哎呀，
0: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搁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让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小鸡拱撵的吗？
1: 腿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0: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0: 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啊，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0: 对，
1: 那这样呢？
0: 对，
1: 那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1: 说话了行不？
0: 大哥，
1: 借款。
0: 哎呀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啊，他女人要钱了，啊、你也抹不开不给。
0: 是，
1: 你要脸、嗯，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嗯、是吧？我还得要，是吧？
0: 那什么？
1: 给一半，100。
0: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0: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0: 那什么？
1: 这个，哎呀。
0: 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
2: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0: 呀，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对，
1: 你这样的、哎、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别说了，
2: 跟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
0: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看，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不，我跟你说，大哥，
1: 以后我不自行车。
0: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0: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拿过他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0: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啊，下拐。
0: 大哥，你缘分呐。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0: 好
1: 啊，
0: 大哥，
1: 你别激动。
0: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我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0: 谢谢啊！
1: 你看看，
3: 谢谢雷锋。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10,000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

0: 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0: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3: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4: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5: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6: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纽伊，作者梁实秋。朋友居五伦之末，其实朋友是极重要的一伦。所谓友谊，实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了解、欣赏、信任、容忍、牺牲诸多美德。如果以友谊做基础，则其他的各种关系，如父子、夫妇、兄弟之类，均可圆满地建立起来。当然，父子兄弟是无可选择的永久关系，夫妇虽有选择余地，但一经结合，便以不再匹离为原则。而朋友则是有聚有散，可合可分的。不过说穿了，父子、夫妇、兄弟都是朋友关系，不过形式性质稍有不同罢了。严格的讲，凡是充分具备一个

好朋友的条件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妻子、好哥哥、好弟弟，反过来亦然。我们的古圣先贤对于交友一端是甚为注重的，《论语》里面关于交友的话很多，在西方亦是如此。罗马的西塞罗有一篇著名的《论友谊》，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美国的爱默生都有《论友谊》的文章。我觉得近代的作家在这个题目上似乎不大肯费笔墨了，这是不是书籍知识友谊没落的象征呢？我不敢说。古之所谓文景交，诚意过高，非常人所能企及。如 Damon 与 Pythias， David 与 Jonathan， 怕也只是传说中的美谈吧。就是把友谊的标准降低一些，真正能称得起朋友的还是很难得。试想一想，如有银钱经手的事，你信得过的朋友能有几人？在你蹭蹬失意或疾病患难之中，还肯登门拜访乃至雪中送炭的朋友又有几人？你出门在外之际，对于你的妻室若媳肯加照顾而又不照顾的太多者又有几人？再退一步，平素投桃报李，莫逆于心，能维持长久于不坠者又有几人？总角之交，如无特别利害关系以为维系，恐怕很难在若干年后不变为路人。富兰克林说，有三个朋友是最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和现款。妙的是这三个朋友都不是朋友。倒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最干脆，我的朋友们啊，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这句话近于愤世嫉俗，事实上世界上还是有朋友的，不过虽然无需打着灯笼去找，却是像沙里淘金，而且还需要长时间的洗练。一旦真铸成了友谊，便会金石铜坚，永不退转。大抵物以类聚，人与群分，臭味相投方能永以为好。交朋友也讲究门当户对，纵不必像九品中正那么严格，也自然有个界限。同学少年多不见，五陵裘马自轻肥，于自轻肥之余还能对着往日的旧友而不把眼睛移到眉毛上边去吗？汉光武容许严子陵把他的大腿压在自己的肚子上，固然是雅量可风，但是严子陵之毅然决然的归隐于富春山则尤为之趣。朱洪武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朱元璋做了皇帝，朱元璋还是朱元璋。话自管说得很漂亮，看看他后来之诸路功臣，也就不免令人心悸。人的身心构造原是一样的，但是一入幻途可能发生突变。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我想一来只是指品学而言，二来只是说不要结交比自己坏的，并没有说一定要我们去高攀。友谊需要两造，假如双方都想结交比自己好的，那就永远交不起来。好像是王尔德说过，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友谊存在的。就一般而论，这话是对的，因为男女之间如有深厚的友谊，那友谊容易变质，如果不是心心相印，那又算不得是友谊。过犹不及，那分际是很难把握的。忘年交倒是可能的，祢衡年未二十，孔融年已五十，便相交友，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但似乎以同性为限。并且以我所知，忘年交之形成固有赖于兴趣之相近与互相之气赏，但年长的一方面多少需要保持一点童心，年幼的一方面多少需要显着几分老成，老气横秋则令人望而生畏，轻薄喧挑则人且避之若美。单身的人容易交朋友，因为他的情感无所寄托，漂泊流离之中最需要一个倾激素的对象。
可是等到他有红袖添香质子后门的时候，心境就不同了。君子之交淡若水，因为淡所以不腻，才能持久。与朋友交，久而敬之，敬也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防止过分的亲密。不过狭而敬之是很难的，最要注意的是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留几分。马克吐温说，神圣的友谊之情，其性质是如此的甜蜜、稳定、忠实、持久，可以终身不渝，如果不开口向你借钱。这真是慨乎言之，朋友本有通财之意，但这是何等微妙的一件事。世上最难忘的事是借出去的钱，一般认为最倒霉的事儿又莫过于还钱。一牵涉到钱，恩怨便很难清算得清楚，多少成长中的友谊都被这恶毒物所戕害。规劝乃是朋友中间应有之意，但是谈何容易，名利场中沆瀣一气，自己都难以明辨是非，哪有余力规劝别人？而在对方则又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谁又愿意让别人批他的逆鳞？规劝不可当着第三者的面前行之，以免伤他的颜面；不可在他情绪不宁时行之，以免逢彼之怒。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责之。我总以为劝善归过是友谊的消极的作用，友谊之乐是积极的。只有神仙与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要朋友的。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奇景，他才能快乐。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

0: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1: 滴水之恩。紫红色的天空渐渐变得暗黑，我握着桑木棍，孤单地走在村路上。来时搭的是一辆热热闹闹的赶集的班车，到乡场便去寻据说矗立在附近田野中的自库古塔。第一次到这个金黄菜花一开一败的陌生乡间，绕过好些小桥流水人家，才找到了青麦田里残存的白色石塔。在弯弯绕绕寻回先前下车的小街时，虚场早已散尽了。街角凉粉摊儿前头裹苗帕的老妇人的回答更叫我失望，
2: 班车一点过就没有了，要是你早些到还可以搭摆摊儿的货车。
1: 我知道那种货车，拖拉机的拖斗上堆满货包，人坐在高高的包垛上，一不小心便会被甩下车来。现在便是那样的车，我也情愿冒险搭乘的。然而这会儿什么车也没有了。
2: 在那儿住一晚，明早再搭班车走嘛。
1: 老妇人指指对面一家写着迎宾旅馆的木楼对我说，但我无论如何也得赶回去，明早还得上班呢。走30多里路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根本不认得返回的路径。老妇人指点我沿这条乡路一直朝东走，别走岔路就可以走回去了。
2: 小心啊，这个季节山里有蛇。

0: 他顺手砍下一截桑木枝给我。雷声从远处沉沉压过来，闪电在天边耀眼的勾勒。我一边走一边看有没有经过的车可搭。一辆卡车嘶吼着爬上山坡，我在路边挥手，司机不知是怕麻烦还是没看见，从我身边忽地开了过去。山下沟坳里几户人家的窗格透出昏黄的灯光来，雷声越滚越近，大雨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瓢泼而下，只得加紧步子，快快地走在窄路中央，担心蛇会蓦然从路边草丛间钻出。终于又有一辆小拖车开来了，这次被我拦在了路中央。车停下来，我跑到驾驶室窗下，没想到司机竟会是那个人。去年夏天刚在山区小镇见习期间，有一天将散集，在街上闲逛时看见了他。当时他衣衫不整地斜靠在土墙根下，胡须很长，头发蓬乱，无神地半吸着烟。人们在他身边惬意着，却不愿多事，怕帮助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会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个潦倒的人并没有在面前放一只乞讨钱币的碗，但我确信他一定是又渴又饿了。几步之外有个茶水摊，还卖着白糕，我去买了一杯水一块糕递给他。他无神的眼并没有因我的热心而闪亮，他甚至不抬眼看一看，自顾自吞噬起来。快散集了，要去哪里？你也该去了。我规劝了那个流浪汉一句，便走开了。已过了几个月，眼前这个人虽然整洁而精神，我还是认出了是他。
1: 去马山吗？
0: 去马山。他疑惑了一会儿，让我上车，道着谢，坐进驾驶室。小拖车颠簸着，他燃着的烟头红红的亮点儿，忽明忽灭。
2: 你是马山人？
0: 他问。
1: 不是，我在那儿见习。
0: 他有点失望。
2: 我倒曾遇到过一个马山人呢，那真是个好人。
1: 你去过马山？
2: 去过。
0: 话题断了。黑暗中他似乎笑了笑，四周静静的，只有雨点叩窗的脆响。他忽然说，
2: 哼，说起来那次去马山怪难为情的，那时我赌输了，输的精光被撵出来流落到马山，有个人给我水喝给我吃的，可惜我不认得他，要不真得好好谢他。
1: 就为了那个人送你一点水一点吃的吗？
0: 他不屑地看我一眼，深深吸口气。
2: 你不懂，我那时候心灰意冷，没脸回家。他劝我，快散集了，要去哪儿你也该去了。我听了他的劝告回家了。哎，我真的说不出的感谢他，要不是他那杯水一块糕一句话，我现在还不晓得会怎样呢。
0: 他没有认出我来，我心中有掩饰不住的喜悦，想不到
1: 那件小事会对他帮助那样大。
0: 我决定不提看见他潦倒情形的就是我。每个人都有尊严，我要让他拥有一份完整的助人的快乐和自豪。
1: 我也很感谢你，要不是搭上你的车，这会儿我还在山路上挨雨淋呢。
2: 他听了果然高兴。其实你也不用谢我，要谢该谢那个给我水喝的人。那次之后我才晓得，人有时候是多么需要旁人帮一把。哎，马上到了。
0: 他刹住车，我道着谢，请他下来喝杯热茶休息一会儿。他一边倒车一边说，
2: 我还得赶回去运货呢，本来我的车是不到马山的，再见啊。
0: 没想到爱心热心这枚风信子这样快就传来我身边。夜色中雨滴在脸上，溅出了大朵大朵亮丽的水花儿。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北海纪行，作者阴沉。从朋友圈看到高中老师发出的毕业班百日宣传照片，突然意识到新一届的学弟学妹们开始加足马力冲刺，不久也要踏入高考考场了，而我也即将迎来自己对大学校园的告别。不经意间，思绪回到了四年前自己结束高考的那个时候，那是记忆中第一次全家人完全以旅游为目的的出行。说来惭愧，高考时数学发挥欠佳，下场后心情沮丧到极点，一度想过二战，在父母好说歹说下终于完成了全部考试。看我心情郁闷，高考一结束，父亲提议去南方海边散散心。起初我想要去海边，理所当然应该是三亚或者广州，得知父亲选择的是广西北海，我满腹的怀疑，这地方我可是从未听说过。怀揣着丝丝不满，飞机降落在了广西北海浮城机场。南方的潮湿闷热远远超出一个北方孩子的承受范围，刚下飞机也是满头大汗。不知为何，机场居然舍不得开空调，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空调，这让我对北海的第一印象更差了。入住的酒店离北海最负盛名的银沙滩不过十余步，其实完全可以把银沙滩称作酒店的后花园。办完住宿手续，我四处打探了一圈，倒是颇为满意。稍作休息，父亲在北海的朋友打电话，热情地邀请去吃最地道的大排档。匆匆赶到饭店，刚掀开门帘子，视野处是足以围坐20人的大桌，桌上一堆花花绿绿奇形怪状，换句话说，张牙舞爪的东西

层层叠叠垒了满桌。稍作寒暄后落座，主人热情地介绍起面前的美味菜肴，约莫都是些海东东和海西西，名字起得让人迷惑，卖相更是让人迷惑，更别提吊起胃口了，心里充满了还不如让我吃碗红烧肉的想法。或许是热情的叔叔注意到我基本没怎么提起过筷子，不由分说地往我盘子里加了一条白色就有点透明的条状物。正当犹豫要不要送入口中时，听见旁边人介绍其为海虫，顿时一个机灵撂下了筷子。至于那位叔叔不断强调它有多么高的营养价值，多么的不容易取得，多么的好吃，我也一个字儿听不进去了。看着这海虫躺在盘中，脑海里似乎已经显现出其扭曲爬行的模样，不由嗓子发痒，鸡皮疙瘩起了一层。至于我最终吃没吃下这个所谓的海虫，成了一个谜团。我猜，对于虫子那种深如骨髓的恐惧，我应该做不到将那玩意儿塞入口中的吧。晚上回到酒店，经历了一天的湿热折磨，本决定早早睡觉，最终却在父亲的一再指引下走下了沙滩。夜晚的海滩换了一番面目，连最后一批赶潮的当地人也已离场，只剩相隔数百米才偶有的那么三两个游人。数个小时前的海，尤其是运气不佳，正赶上广西附近的台风，海水透着微绿色，泡在浅水里的游人脸上少了几分惬意，多了几分兴奋，连水性不佳的我也兴奋地应着海浪往里钻。到了深夜，浑身都是温柔，风是细细的风，沙是细细的沙，海边褪去了白天的闷热，连那股潮气儿似乎都洗涤一空，只剩下柔柔的浪花诉说的低语。而我现在正独享着这一片海，对一个生在内陆的旱鸭子来讲，奢侈极了。沿着浪花和沙滩的交界处和老爸并肩坐下，同时张口又同时沉默，突然意识到平常一直自诩关系如兄弟的父子俩，似乎很久没有像这样不受打扰地坐在一起了。父亲再次开口，犹记得是在鼓励我高考会一切顺利的，一定可以上一个称心如意的大学。原本是要讨论志愿如何填报，却不知几时起话题离高考成绩越来越远，倒是说起了18岁的人生规划，一起畅想了我的大学生活，畅想了我要从事的职业，畅想了以后我要组成的家庭，畅想了我的人生伴侣。那晚我和父亲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我为自己的高考发挥不满意做了辩护，未曾想老爸对此并无太多兴趣，只是又讲起了他儿时的故事，讲起了村西头饲养室里的小麻雀，讲了和小伙伴的火药链子枪，还讲了他高考复读弃他而去的女朋友。曾经父亲强调的找伴侣的种种条件，居然听起来变得不再那么苛刻，反而觉得越来越有道理。我也抑制不住心底的冲动，将自己心底埋藏的小秘密向父亲和盘托出。那时的我依然深陷于对高中一个女同学的深深情愫中，在高二分班开学的那天，我就被她俘虏，数次小心翼翼地表达心意，却并无音信。那些压在心底的苦闷在那个夜晚喷涌而出，深藏的那些话语如潮水般退去。

去的那一刻，我终于丢下了背负了两年的千斤重担，长舒一口气，把身子浮入海水之中。当身子弹出水面，父亲胳膊不失时机地搭在了我的肩上。拿起父亲脖子上挂着的防水袋里的手机看时，竟已是凌晨四点。父子二人勾肩搭背摇回酒店。我觉得父亲的臂膀如此厚实，如此温暖，坐拥一片沙滩的感觉倒也是惬意。在我的强烈主张下，两三天愣是没离开银沙滩一步。连日天气不佳，风大浪大，海天浑浊成一片，天凝重的似要拧出水来。原定的前往涠洲岛的计划一推再推，父亲不断地鼓吹涠洲岛是世界上最年轻最大的火山岛，岛上环保到很难找到一辆汽车。总算迎来天气放晴，或许上天有意让涠洲岛的旅途更加难忘。轮渡一出海就下起了暴雨，在港口感觉硕大的轮渡在巨大的浪头上如一片树叶漂浮，旅客大都失去了刚上船的惬意，纷纷拉紧安全带蜷缩在座椅里。正在吃饭的旅客更惨，食物被甩得满身也就罢了，要命的是巨大的颠簸把刚下咽的食物勾了出来。很快轮渡上出现了第一个坚持不住的呕吐，后面众人吐成一片也就顺理成章。船舱里一时间充满了刺鼻的胃酸味，简直是梦魇般的环境。母亲也没能逃掉，脸色煞白，似乎连胃都翻了个儿。不知道在海上摇了多久，终于我们踩上了坚实的陆地。晚上住在网上精心挑选的民宿，南墙白顶，建筑很是美观，尤其是那一方小院，花草繁茂，几株榴莲树上吊着巨大的果实，一度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东方泛白时，一家三口骑着租赁的两辆小电摩，沿着环岛公路开始了惬意的旅行。电摩方便，随走随停。贝壳海滩清晨的太阳很是柔软，粉红的光芒在海面上漂浮着，如一层薄纱。太阳还没完全升起，眼前的贝壳在半阴半明的光线下映射出万千种色彩，畸形怪状的贝壳很快装满了手边的袋子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这才感到海岛太阳的毒辣，也暗自欣喜赶上了个好天气。涠洲岛依然保留着原始的生态环境，或者说有点小小的落后，除了平展的柏油环岛公路，看不出太多现代的痕迹。探寻岛内小镇的路径，不时就被困在农田里香蕉树林中，一时寻不到方向。日头约摸到了最高处，我们到了涠洲岛的心脏，看到了那座颇有西洋色彩的小教堂。教堂院内的草地常能看见几对新人着着婚纱拍照，看着不觉有些沉醉。但可笑的是，教堂内部布满了禁止拍照的警示牌，一边允许着拍摄婚纱照，一边又不断阻止我拿起手机。没能留下几张这座迷人小教堂的照片，不免有些遗憾。在涠洲岛拥有一台小电摩，沿着环岛公路信马游江，随心所欲，看看沙滩，看看海，看看民俗，看看人情，实在是惬意万分。岛虽不大，但由于严格的上岛人数限制，一路上倒是没见过几个游客。

踏上最后一级台阶之时，远望四周满眼都是海，仿佛自己已经登上了世界的顶点。太阳西斜，在港口还了小电摩，住进了岛上唯一的一家酒店，在港口意外地找到了一条民俗风情街，各种小吃摊聚成一团，酒吧驻唱的声音飘了满场，灯光昏黄，星空明亮，倒是在陕西难得见到的景观。从涠洲岛返回北海，倒是一路风平浪静，母亲一路胆战心惊地紧握着晕车药赃物袋，所幸最后都没派上用场。在北海的最后两天，也许太多的精力都洒在了涠洲岛上，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那家酒店，每日下下海晒晒太阳，时间过得也不算慢。最终真的到了准备离开北海的时候，开始的不屑和不满却化作了一片留恋。从飞机舷窗借着夕阳的最后一点光辉俯瞰北海，心里有个念头，北海我还会再来的。高考的日子已经就在眼前，那时也该是我离开熟悉的大学校园的日子吧。回想大学四年的日日月月，满意也罢，遗憾也罢，也许在四年前北海的那个夜晚，早已冥冥中写下了约定了吧。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心灵在春的空间里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娉婷，你是千言百花的冠冕，你带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1: 来听歌曲《江声入旧年》。

听众朋友，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代表编辑燕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守护健康，
2: 用音乐治愈生活。
0: 养生音乐馆，
2: 精彩马上开启。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养心是养生保健的重点之一。保养心神，首先要重视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的调节。中医强调七情内伤是身患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过怒的话会伤肝，会出现肝阳过亢而引发的高血压，严重的还可能中风。再比如忧思过度会伤脾，劳心过度则会伤心，心脾受损容易引发冠心病。只有注重保养心神，才能使全身的阴阳达到平衡。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养生保健的大前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养生挂在嘴边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部分的人只是关注了外部的养生，却没有意识到比起一味的吃保健品，更重要的是养好自己的心。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所以最好的养生不是什么用药品来调节身体，而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开心胜过一切保养品，让自己舒服才是最高级的养生。

激素，使人身心愉悦。经常唱歌可以提高抗免疫球蛋白 A 的浓度，增加人体免疫细胞的数量，增强身体的免疫功能，有助于抵抗疾病对身体的侵害。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3: 上回我们说到，得知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即将带领人马要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大周朝堂一下子乱了。福太后和小皇帝痛哭流涕，宰相范质和王溥束手无策，倒是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从容应对。韩通之所以做到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靠的不是军功，而是工程建设。公元951年，黄河泛滥，洪水淹没了河阴城，韩通奉命率领千余名士兵疏通汴河口，还主持了河阴城的灾后重建工作。公元955年，他参与了葫芦河的河道改造工程，又在大堰口为靖安军修筑了城堡。为了加强北部边防，韩通还先后主持修筑了建路、古城、齐州、博野、安平、武强等地的城墙。同年的秋天，担任开封城扩建工程的总监，只花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原计划要3年时间完成的任务，不仅赶了工期，活儿也干得相当漂亮。公元959年，韩通奉命巡视黄河堤防，率领徐、宿、宋、善等地州民疏通汴河水渠数百里，避免了一场自然灾害。前不久，在周军攻克三关之后，韩通还主持修筑了霸州城。所以，以陆军都部署的身份攻打辽国的韩通，回来后只得到了侍卫亲军司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高怀德和张令铎却后来居上，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就这样，范质和王溥又仔细琢磨了一下韩通的建议，还是拿不定主意。就在这个时候，相府家丁跑了过来说：“
4: 老爷，叛军已经进城来了，请相爷赶快回家。”
3: 看来呀，什么事儿都来不及办了，太晚了。俩人一溜烟跑回家，这事实证明还是家里安全。韩通就没抓住回家的机会，在路上跟叛军前部都校王彦生打了

0: 照面。不幸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王彦生大声叫住他，
1: 韩侍卫，赶紧去接驾，新天子马上就到了。
0: 韩通听完大怒，
1: 哪儿来的新天子？你们这些见利忘义的小人还敢到这儿来撒野？
0: 但骂归骂，还是人家人多，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说完他掉头往家跑。要是遇见一般人啊，跑也就跑了。王彦生被骂得心头火起，小子，你今天啊跑不了了。于是韩通赤手空拳在前面跑，王彦生提着大刀在后面穷追不舍。韩通心里暗暗叫苦，看来这满脸横肉的家伙犯浑了，今天跟自己干上了。好不容易跑回家，刚想关上院门，不料王彦生快马赶到，手起刀落，一下子就砍死了韩通。杀红了眼的王彦生闯进了院儿，一不做二不休，他居然把韩通的妻儿老小全部杀死。王彦生犯起浑来，后果相当的严重。公元917年，王彦生出生在前蜀。十岁的时候，前蜀被后唐灭国，他跟随父亲迁到了洛阳。长大成人以后，王彦生练了一身好剑法，外号就叫王剑儿。后来在宦官孟汉琼家打工，孟公公很满意，帮他在后唐明宗面前美言了几句。王彦生被招入禁军，禁军那是高手云集的地方，没点本事是进不来的。但在这儿，他算是高手中的高手，当年就被评为了禁军十大勇士，可见剑法确实了得。而且他也赶上一个乱世，国家正需要这种猛人。在对北汉和南唐的战争中，他屡次立功。公元958年，升为殿前司散元都指挥使，顶头上司就是赵匡胤。所以有理由相信啊，这俩人关系不一般。王彦生对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领导也相当的佩服，赵匡胤呢也拿他当自己人，所以这次兵变让他先回京打头阵。但是这件事儿充分暴露出他两个性格弱点，喜欢自作主张，性格残忍。正是这两大弱点让他没有在权力的征途中走得太远。虽然杀死韩通消除了潜在的反抗力量，但由于禁军实际上已经处于石守信的控制之下，韩通被杀的时候并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反抗，而且一下子把人全家都杀了，这实在有点过分，影响极其恶劣。赵匡胤听说这件事儿以后很不高兴，甚至表示要斩首以惩其专杀之罪。不过实际上呢，王彦生只关了几天禁闭就无罪释放了，还是照样升官。早就说过嘛，他跟赵匡胤关系不错，升迁的速度令人吃惊。先是连升三级，担任铁骑左厢都指挥使，加衔由河州刺史升为恩州团练使，不到半年功夫又兼任了京城巡检，又相当于公安厅厅长，负责京师的治安。但是第二年三月的一个深夜，王彦生又自作主张突然去拜访了宰相王溥。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想讨几杯酒暖暖身子。问题是对于他的到来，王溥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吓得差点当场晕过去。在月黑风高的晚上，一个有着杀人前科的武夫带着刀在家里走来走去，实在是很恐怖，想想心里都发毛。 第二天，惊魂未定的王普打了一个小报告，王彦生被免去了京城巡检的职位，外放为地方官，降为唐州刺史。后来呢，他又被调到西北边疆，在那儿他依然不改，豪放得令人恐怖。他用手拧下犯法的外族人的耳朵，当作下酒菜，在嘴里大嚼特嚼。公元974年，他因病回朝，死于途中，终年58岁。王彦生杀死韩通以后，转身去迎接赵匡胤入城。赵匡胤率领大军从明德门进城，为了保持低调，避免扰民，赵匡胤命令全军官兵一律待在军营里，不准擅自出来溜达，自己呢暂时在开封府衙办公。虽然他很想回去看看老妈妈，祭拜祖先，但眼下他确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不过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只需要在这儿静静的等待。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过了一会儿，他等的人就到齐了。范质、王普等实权派大臣被一个个从家里请了过来，他们是文武百官的代表，只要搞定了他们，宫中的小皇帝自然就会就范。当然了，这些人也不会自己上门，所以呢，还是辛苦一下将士们，带着家伙去跑一趟，去请过来。事情办得很顺利，该来的都来了，没有再出现韩通那样的。如果再闹出点人命官司就不好了。范质他们刚到门口，赵匡胤一个箭步迎了上去，拉住范质的手，痛苦地说：哎呀，大家伙可来了，我赵匡胤受世宗厚恩，想不到现在被三军逼成这个样子，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赵匡胤这一哭，倒很出范质的意外。他正想开口搭话，旁边一个军校厉声说：点检做天子，上顺天意，下应民心，今天谁要敢不答应，我的宝剑不会手下留情。说完拔剑出鞘，一副要动手的架势。他叫罗彦环，王彦生的结拜兄弟，当年一同在后晋的禁军中被评为十勇士。罗彦环生于公元923年，是太原人，父亲罗全德曾经担任后晋毕州刺史。罗彦环凭借老爹的关系进了禁军，走上了武将这条路。公元946年，辽人攻灭后晋，统治中原，将初帝石重贵迁到北方辽人聚居区，又派初帝身边的勇士罗彦环把后晋的1000匹战马送往辽国。罗彦环带队走到山西高平的时候，听说原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建立了后汉政权，当下甩掉辽人，把队伍拉到太原，投奔了刘知远。刘知远对这位深明大义的年轻军官赞赏有加，提拔他为护圣指挥使。到了后周，罗彦环担任感元都虞侯。后来太祖郭威的兄弟王俊出事儿了，罗彦环作为同党受到牵连，被贬为邓州教练使。世宗柴荣即位之后，大力整顿军队，准备向外扩张，急需

英勇善战的军事将领。罗彦环因此又被启用为半隐指挥使。公元955年，从征后蜀，收复秦凤等州县，任殿前司散指挥都虞侯。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加入了赵匡胤的关系网。他这一吓唬啊，把王普吓得面如土色，跪倒在地。范质也膝盖一软，随后跪倒。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呢？赵匡胤将两个人扶起来，好言安慰了一番，开始商量继位的事情。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有一个问题不能不问。范质开口问道：将军做了天子以后，打算如何处置幼主啊？旁边的赵普抢先回答：如果他能效法尧舜，将皇帝位让出来，我们不会为难他，以后可以享受国宾待遇。赵匡胤接口说：来之前，我已对大军发誓，太后和幼主是我朝贵宾，谁也不准骚扰他们。范质说：那既然如此，就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膳吧。赵匡胤说：那好，就请二位替我召集一下，我绝不会亏待大家。下午，文武百官都到朝门集合，站成了两排。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簇拥下，登上了崇元殿，召开禅让大会。大会第一项，由兵部侍郎窦仪朗读禅位诏书。大会第二项，赵典简拜授制书。大会第三项，赵典简穿上滚龙袍，戴上冕冠，即皇帝位，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至此，在众多亲信朋友的帮助下，赵匡胤以33岁的年龄登上95之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草根皇帝，开创了大宋300年的江山。国号定为宋，因为在继位前，赵典简曾兼任归德军节度使，而归德军就是宋州的地方军。禅让大会结束之后，范质等人帮柴宗训和福太后搬了家。孤儿寡母被赶到西宫，一路上哭哭啼啼，真叫个凄凄惨惨戚戚。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他们撑腰，也只能这样了。柴宗训随即被降为郑王。三年后，郑王又再次搬家，迁到了房州，在那儿一住就是十年。公元973年，柴宗训在房州去世，时年20岁。同年十月，归葬于世宗庆陵之侧，死后被赐号为恭帝，以纪念他曾经恭顺地让出帝位。当然，赵家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和潘美一同出发的楚赵府很快赶回了京师，他马不停蹄地来到赵家，告诉了赵妈妈这个天大的喜讯。赵妈妈第一句话就是：我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笑得都合不拢嘴了。我想这个大志啊，应该不是赵匡胤小时候为了应付妈妈说的那番空话。即使赵妈妈当时真的相信了一个学龄前儿童随口而出的大话，恐怕他老人家也没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所以有理由相信，在逐步进入权力中心的岁月中，他曾经跟妈妈说过心里话。几家欢乐几家愁，当然愁的只是少数，
欢乐。

是大多数。为了表彰几位亲信的功绩，赵太祖首先给几个拥戴功臣封了官，加了爵。第一名石守信，他接替赵匡胤的空缺，担任归德军节度使。第二名自然是高怀德，担任义成军节度使。第三名张令铎，担任镇安军节度使。第四名王审琦，担任泰宁军节度使。第五名张光汉，担任江宁军节度使。第六名赵彦辉，担任武信军节度使。最重要的空缺，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老兄弟慕容延昭担任，副都点检则由高怀德兼任。至此，中央军和几个重要藩镇的地方军被赵匡胤牢牢地握在了手心里。文臣也是见者有份，赵普当仁不让地做了头把交椅，担任枢密直学士，范质担任司徒兼侍中，王普担任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甫担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其他一干人等也都各有好处，就是韩通也被追认为中书令，厚礼收葬。当然，升迁最快的要数他的弟弟赵匡胤，由一个区区供奉官一下子升到了殿前都虞侯。不过呢，他也付出了一点小小的代价。为了避讳，赵匡胤呀不能叫赵匡胤了，改名叫赵光义，他就是后来的宋太祖。军心稳定了，朝廷稳定了，就可以考虑光宗耀祖的事情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10天，
2: 中国抗新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0: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源远流长的八大菜系里，徽菜带着大山的厚重与徽州人的智慧独树一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走遍绿水青山。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旅美食。穿过徽州的白墙黛瓦，我们来到了黄山脚下。这里的美食带着大山的厚重与徽州人的智慧，这就是徽菜。徽菜呢，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更讲究食补，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村落的码头墙下，在云雾缭绕的山林间，一道道佳肴凝聚了时光的味道。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那股浓郁的香气，去探寻徽州古村落里的美食密码，品味这份来自大山深处的淳朴与醇厚。
3: 建于明清时期的安徽歙县窦山街是徽商故里，在这里毛豆腐是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错过的一种特色美食，但吃毛豆腐需要一定的勇气。
4: 哎，这个毛豆腐和臭豆腐一样吗？
5: 一样，所谓都一样的。
3: 毛豆腐和臭豆腐吃起来都很香，但是口味差别很大。毛豆腐的味道很难用语言形容，它非常特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的。
4: 毛豆腐那个味儿在嘴里已经有点
5: 你不太习惯
4: 了，不习惯。第一次一口吃这么多，您来试。
5: 来来，
4: 吃的人都是本地人还是游客？
5: 游客都有来。
4: 有些人会怕吗？
5: 有些人他怕，他一吃起来尝起来他觉得好吃。他没看到后吧。
3: 如果说吃臭豆腐需要克服嗅觉障碍的话，吃毛豆腐还必须克服视觉障碍。毛豆腐是将豆腐发酵至长出像绒毛一样的食用菌丝，而就是这些绒毛会让大多数人心生恐惧，望而却步。然而毛豆腐是徽菜里很具代表性的一道菜，使用有轻微变质的食材是徽州人独特的饮食习惯，而歙县正是古徽州的府衙所在地。这里是安徽省歙县，公元589年隋文帝置歙州于此，公元1121年宋徽宗改歙为徽，自此史称徽州。古徽州下辖包括今天黄山市歙县、彝县、休宁、祁门以及宣城市绩溪、江西省婺源6县，至公元1987年改为黄山市为止。徽州作为固定的名称和行政区划，延续了近800年。稳定的。

0: 文化传承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形成了以徽商、徽派建筑、兴安医学等为代表的徽文化，而其中的饮食文化更是别具一格，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徽菜。在徽州，春节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把桂鱼腌好，因为桂与贵谐音，为取富贵及年年有余的意思，过年必吃的一道菜肴就是臭桂鱼。与毛豆腐一样，臭桂鱼也是要将食材放置轻微变质才拿来烹饪，但这道菜却有另一个名字，叫腌鲜鱼，并且这个鲜字是指腌制后，而它的烹饪方法就是红烧，并无特别之处。那么对于已经轻微变质的桂鱼来说，这个鲜字又从何而来呢？
1: 大家你看，这就是烧好的臭桂鱼，那么闻起来有一点淡淡的这个臭味，但是吃起来你看看你感觉怎么样？来，
2: 哎，好，
1: 尝尝。
2: 嗯，它闻起来真是有一点点臭味啊。但是吃起来的时候，这是无比的香。哎，我很好奇，这吃起来它的口感就特别的鲜嫩，和我原来吃过的那个腌的咸鱼口感太不一样了。
0: 徽州人在腌鱼时并没有使用特殊的调味料，而用这种常规的腌制方法，要保持鱼的鲜嫩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秘诀。当地人告诉我们，实际上臭桂鱼最初并不是腌制出来的。其实徽州并不产桂鱼，最早桂鱼是徽商从长江边运到徽州的。到过黄山的人一定对这里的挑山工印象深刻，他们看上去很轻松，有时挑着担子走得比我们空手还快，但看和做绝不是一回事儿。
2: 就这样，
3: 哎，对对对对对，两手抓一下，
2: 一二走。不行了，不行了。
3: 嗯，很重的啊，
2: 担太沉。你们最重能挑多重啊？
3: 一般的90多公斤啊。
2: 90多公斤呢、啊
3: 嗯？
2: 哇，你们真厉害。
3: 因为我们从小哈就开始挑，从小没有阶梯的路，就是这样陡坡，我们就是这样、挑着上的。
2: 这还是一个从小、
3: 从小就开始，哎，因为出门就是山，出门就是爬山爬坡嘛，挑着担也要爬坡一样的。
0: 徽州80%都是山地和丘陵，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古代，
4: 有的长的要5到7天，啊，快的呢也要3到4天时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路程当中，怎样让这个鱼保鲜，啊，不至于腐败呢？那么就一选用木头挑，啊，另外呢，在沿途呢，间隔一段时间呢，就撒上那么一层淡淡的盐水。啊，主要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但绝不是腌制啊。那么经过这么几天的挑了，挑到徽州以后，啊，这个打开，把这个木桶打开以后啊，发现这个臭气特别浓烈啊。最初的时候呢，我们也仅仅是为了尝试，想试试看这个菜到底能不能吃。这样的话呢，经过红烧喷出来以后呢，啊，臭味没了。
1: 我们吃起来像鲜鱼，不是干鱼的味道。
0: 因此当地人说，臭桂鱼是挑担挑出来的，而保持桂鱼鲜嫩度的秘诀就是腌制过程中不脱水，但不脱水腌制食材必定会变质。
1: 那么第二个关键就是腌制多长时间，它的保鲜期到底多长，这就是一个技术的关键。腌过头了，它完全腐败了，这鱼就不能吃了。没有腌到时间，它还和新鲜鱼差不多，它又没有那么一种腌制的那种效果和那个味道之后，它也不行。
0: 有人总结徽菜的特点就是轻微腐败，其实应该说徽菜是用经过腌制或晾晒。

0: 不得不成为晾晒和腌制各种蔬菜的高手。如果说多山地丘陵给徽州人带来了诸多不便的话，那么同样的自然环境也使徽州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极高的森林覆盖率使徽州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而这正是促成徽菜食材多样性最坚实的基础。我们到黄山的时候正是挖葛根的季节，而葛根也是徽州人春节必吃的一道菜的主料。当地人告诉我们，到山上挖野生葛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这个上面这个地形长葛
2: 啊，这种环境就适合于长这种葛啊。
3: 这个盆子就是那个葛
2: 啊，就长得这个、
1: 就是、
2: 这个像这个样子的，底下就会有葛是吗？
1: 有葛，有、很大的。
2: 它全部长在这里边啊，
1: 长里面，要把这个草砍掉才挖得到。
2: 啊，还要砍掉这些东西才能挖得到。
1: 这是野生的。
2: 哦。
1: 野生的它可能长在这个里面。你把这个绳子给我拽着，不要把它砍掉就拦走。
2: 哎，好嘞。罗师傅，你小心啊！这个好多刺儿的，这个很尖。
1: 我知道的。它的根你都看到了，
2: 对，就是这底下就会有那个葛是吗？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吃呗，
2: 啊，都能看到它的根了。你说这样拔能拔出来吗？
1: 拔不动的，
2: 还挺深啊。
1: 老深的，很难挖的这个东西。
2: 我以为刚才拔都能拔出来了，没想到一挖进去还是那个根，还没到那个。
1: 还没有啊。
2: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吗？
1: 就是葛了，这个就是葛出来了。哎，对，
3: 这咋办？我们这个得要仔细化学了。
2: 我能试试吗？
1: 盘一下，你最好你把它盘一下啊。
2: 我还真怕把它挖断了。
1: 挖这个地方不能把它挖破，要慢一点。
2: 我到时候这绳子用来干什么的呀？
1: 这个绳子就是给它捆起来，往起掉。
2: 啊，就捆起来。
1: 它好生都吊得起来。
2: 啊、哦，就不是用完全挖出来，
1: 对，挖出来就把它挖破了
2: 啊，
1: 挖破了就不好吃。
2: 就是露出一大截之后，我们用绳子绑上，然后把它拖出来。
1: 哎，对，我们两个人来吊一吊，好不好？
2: 行，来先把
1: 吊出来试一下哈。
2: 还要用杠杆原理、啊。
1: 哎，这个东西很难摆，老深的。
2: 这边抓紧了哈。
1: 哎，
2: 然后。哎呦，我听见
1: 了，
2: 听见出来的声音了，
1: 哎呦，有声音了，
3: 好，
1: 有声音响了，一二三，这难掉吧？这个东西很难掉吧？
2: 是，
1: 啊、这边子来给我拉一把，我两个人来啊，大鱼啊，
2: 好，
1: 三四，
4: 哎，我已经听出来的声音了，
1: 是老声音了哈、
2: 哦，终于出来了，
1: 这差差一步，
2: 哇。这个好大呀，
1: 好大吧，
2: 而且长得还是个人字形。
0: 我们推测当地人为了吃葛根竟肯花费如此大的气力，可以想象它的味道一定异常鲜美，但罗师傅却告诉我们，他们爱吃葛根并非因为它的味道。
1: 这个小的我隔一根给你试一下，
2: 好，
1: 生的人吃，你尝一尝好不好？
2: 还可以吃生的，
1: 吃生的你自己吃吃看啊，把皮撕掉，这边就可以吃了
2: 啊，就没有泥土就把这个、
1: 就可以吃了，
2: 就可以吃了。
1: 嗯，
3: 你尝尝什么味道？
2: 嗯，
3: 好吃吧？
2: 很有水分
1: 啊，
2: 然后水分里面
1: 什么味道？
2: 就是甜中有苦，苦中有甜的感觉。
1: 苦就是黏的味，清凉解毒，它不苦它就不黏
2: 啊，
1: 对不对？
2: 对，就吃了之后啊，这个嘴里就它就感觉那个苦味一直在嘴里留着。
1: 对。
0: 为了便于保存，要把葛根制成粉，首先将新鲜的葛根捣碎，再用水洗，使葛粉溶于水中，过滤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将水倒掉，剩下的就是葛粉。这样葛根这味药材就可以随时拿来做食材使用。在徽菜里有很多药材都被制成美味佳肴，因为徽州人深谙药食同源的道理，极为注重

0: 常的保养，这也是新安医学一贯的主张。
1: 我们新安医学它讲究的固本培元，怎么固本？吃，吃了以后，吃生了以后，把你的本再固起来，然后再培育你的元气。你的本一固了，元气一足了，你的免疫力就加强了，你就不用吃药了。你通过饮食，既饱了口腹，又康健了身体。
0: 徽州人在春节吃葛粉圆子，除了取团圆之意外，还因为在年节时往往吃得比较油腻，再加上烟酒过量，葛根清凉解毒的功效正好起到保健身体、平衡营养的作用。讲究营养的平衡和味道的调和是徽菜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中和汤是其最典型的代表。它的五种食材无论是营养成分还是味道都有很大的差异，能将它们和谐地融于一锅，源于徽菜独特的制作理念。
2: 料与料之间的互相取味，料与料之间的互相助味。
0: 我们发现对于徽菜的味道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它更多的是使用食材本身的味道。
2: 咱们在徽菜制作上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啊，就是说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和。
0: 如果食材味道比较淡，甚至没有味道，徽菜的做法是选用其他食材来调和，而并非使用调味料。
3: 你像川菜用那种辣味，用那种就把它东西提味提出来。说徽州人他讲究内敛，他是慢慢的把一种东西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一种味道。
0: 为了使食材的味道充分交融，需要用文火炖很长时间。然而在徽菜中，有的菜肴比炖汤需要的时间长得多。徽菜里有一道著名的菜品叫问政山笋，因其主料产自安徽歙县问政山而得名。关于竹笋，在徽州府志里有这样的记载：笋各从其类，出歙县问政山者良。我们慕问政山笋之名而来，想看看这里的笋到底好在哪里。听说寻找竹笋是有技巧的，没有经验的人很难找得到。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大家就分头找了起来。我们也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努力地在地上寻找，但是一个竹笋也没有发现，只好求助汪师傅。
4: 我们找的时候是在他地上看见那个笋长出来了吗？
5: 那没有长出来，冬笋是在地底下的。
4: 啊，它在地底下，那我们怎么知道它在哪儿啊？
5: 那我跟你讲啊，有点裂缝的。
4: 哦，是看地上有裂缝。
5: 有裂缝的，哎。
4: 哦，那咱们就是在地上找裂缝就行了，是吧？
5: 对，有个裂缝，它必然是一个笋子底下。
4: 哦。
5: 我看到一个裂缝了。
4: 哎，真是哎，哎，看，真是一个裂缝。就是这个这么大的裂缝底下肯定有个大的竹笋啊。
5: 对，有个大的竹笋子，看到一个笋子了。两个了，
4: 啊，就有两个，
5: 两个笋子，
4: 难怪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裂缝那么大，是吧？
5: 对。
4: 哎，王师傅，我能不能试一下，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挖出来？
5: 那你要轻轻的挖，要轻轻的，不要把它绳子挖坏了。
4: 哎，好，我轻轻的。哎呦，这还要挖多深呢？
5: 哦，那挖到根部那还早嘞。
4: 还早呢，我们要全部一直挖到它根部去。
5: 对，挖到根部以后再挖下来。
4: 还有那么深呢？那咱俩还是一块儿挖吧，我怕我挖到天黑还没挖出来。
5: 好，
0: 在两个人的努力下，很快就挖到了根部。王师傅决定把挖最后一锄头的机会留给我。
4: 就往这挑一挑。
5: 哎，用力一下子就下来了。
4: 哎，
5: 用力。
4: 哎，
5: 下来了吗？
4: 啊，真挖出来了。
5: 挖出来了吗？
4: 这咱们第一个哈。嗯。咱们先放一边，然后继续挖这个。
5: 还有一个。嗯。
4: 就这样哈。呀。哎呀，歪了，再来一次，一，
5: 好，
0: 虽然是自己亲手挖的笋，但从表面看，仍然无法知道它的名气从何而来。
6: 问政山的笋之所以出名，首先取决于它的这个山上这个土质。
4: 啊，土质。
6: 哎，这个土质呢，它是沙质土。

0: 质土，哎，沙质土就比较松，可能一般那种泥质土或者那种黄泥土它比较结啊，
1: 哦，
0: 板结的土它不太利于这个笋子的生长，它这样笋子生长的空间就大了，
1: 哦，空间
0: 它能够长大，那么就是说笋子呢，它的水分就充足了，
1: 啊，
0: 水分充足以后它就先就嫩。
2: 制作问政山笋一定要用这种炭炉，靠烧红的木炭提供热量，这种方法叫煨，至少需要五六个小时，有的菜甚至要煨十个小时以上。我们发现在徽菜里用到煎炸的方法较少，而更多的则是用蒸炖煨的烹饪手段，这与徽州人的性格有关。
3: 徽州人的性格来讲，它是一种因为受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这种影响，它是很一种内敛的，它是很内敛，它不张扬，它讲究一种养生，讲究休闲养性，类似于一种隐居的生活，追求这种生活的一种情调。那么在这个同时，我们这地方木炭也很多，搞一些小菜，煮一煮山珍，把它煨一煨啊，这种汤作为养生的一种方式，应该是很普遍的。
2: 因为徽菜耗时较长，大多数徽菜馆都会专门腾出一处地方摆放砂锅、炭炉，提前煨制各式各样的菜肴，有人甚至以此作为判断一家徽菜馆是否正宗的标准。问政山笋是最能体现徽菜这一特点的菜品，经过长时间的煨制，竹笋和腌肉互相取味，完美融合。然而在古代，这道菜带给人的不仅是美味的享受，还有离别的伤感。这里是黄山市的屯溪老街，明清时期徽商盛极一时，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然而在这繁华背后是一代代徽商背井离乡外出创业的辛酸。这里是问政山脚下的余粮坝，在古代徽商外出做生意走水路，必定要从这里上船离开家乡。
4: 那么徽商要离开家乡继续出去经商，那么家属们呢就把这个问政山的笋子先初步制作一下，和这个腊肉放在一个砂锅里面，他上船以后在船上搞一个小炭炉，把这笋子这个砂锅就剁下去。
2: 船顺新安江而下，家乡的影像渐渐模糊，但煨在炭锅里的家乡的味道仍随船萦绕。亲人本意是想用这道菜使游子的思乡之情稍减，却不想这味道让远行的人离愁更浓。
4: 还有一些徽商呢，他这个笋子他半路上还舍不得吃，他一直要保留到了杭州来，再把这笋子和同事们和朋友们来共享。
2: 不仅是问政山笋，很多人通过徽商这个媒介知道并品尝了很多徽菜的经典菜肴，可以说在徽菜的传播和推广过程中，徽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徽商在推广徽菜的同时，还将很多外地的菜肴和食材引入徽州，极大地丰富了徽菜的品种，并增强了徽菜在外地的适应和竞争能力。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徽菜逐渐打造出以高档宴席为主的形象。在信息物流更为发达的今天，徽菜凭借其独有的烹饪理念和超强的融合能力，必将日臻完善。
5: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3年的张学友发行了粤语专辑《我与你》，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说是代表了1993年香港歌坛唱片制作的最高水准。30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里很多首歌的前奏一响，依然会让人心头一颤。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专辑是由宝丽金发行的，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制作人由欧丁玉担任。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在香港持续大热，很多首歌也成为了冠军单曲，还有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1993年，张学友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全年最高销售量冠军 IFPI 国际歌手大奖、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金奖等等等等的奖项。这首歌的原曲是巫启贤《不该让你等太久》，后来经刘卓辉重新填词改编为了粤语版本。每次前奏一响，眼前就是90年代港乐的黄金画面。

下一首来自张学友《忘记他》，还是由刘卓辉填词，作为这张专辑当中少有的快歌。这种轻快的都市舞曲其实是营造出了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反差。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唱腔是张力十足的，一边喊着忘记，一边又流露出那种难以释怀的挣扎感。

一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同样来自张学友的这张专辑，旋律源自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的原创，编曲欧丁玉灵机一动，加上了口哨前奏，直接就成为了整首歌的标志。这首歌后来也入选了年度十大金曲。

梁咏琪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初见心动曲《贴心》正式上线，旋律轻快，温柔治愈，都是少女心事。来听这首《贴心》。

时间拉回1998年6月，收录在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胆小鬼》啊，也是成为了梁咏琪的经典作品之一。郑淑妃作词，李思松作曲，打造出了一批英伦同步流行的新名场浪谣。李思松第一次见到梁咏琪的场景，就成为了这首歌灵感来源。那个年代的梁咏琪用一首《胆小鬼》定义了什么叫做清新。

一首来自邝美云还有钟镇涛，我系广东人。邝美云钟镇涛的全新合作曲目，向雪怀填词，张嘉诚作曲，这也是两位时隔30多年再度携手合唱。很多老歌迷还记得当年两个人经典对唱仍然心在想你，这次的重新合作不是情歌喽，而是一首充满了乡愁的作品，讲岭南人外出打拼守望相助，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记着根。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6: 手术很成功，
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

0: 村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听到连读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英语课中的那个要求，叫连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讲英语啊或者朗诵的时候啊，前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和第二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如果能够拼起来，那就把它连起来读，称这种方式叫连读。你比如说叫 stand up， 就是起立，一般要把它合起来叫 stand up， 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在连读里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你只要注意就行了。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两个单词拼起来一读，读起来呢很顺口。第二呢，听起来的时候很顺耳，就像听一个单词一样的。哎，这是在英语里边，我们只要一学，很快就会学到连读这个要求。但事实上呢，啊，不仅仅是在英语里边，在其他的语种里边，连读的现象比比皆是，都有。包括法语啊、德语啊、日语，甚至现在那个韩语里边，它都有连读的现象。咱们的汉语里面有没有？毫无疑问，汉语里面呢也有连读。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如果你现在用手机啊在打字的时候，你把不要这两个字打完过以后，在手机的屏幕上面啪会再跳出来一个字，就你没打它会再跳出来，跳出来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就是不要两个字合起来的。它的读音叫什么呢？叫标。你看，不要两个合起来一拼叫标，就是你不要的意思。这个词啊在老版的那个现代汉语词典里面还没有。我说一个的老版的汉语词典里有的，说你不用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咱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这样讲，不用两个字大家知道吧，尤其是在北方用的很多，叫什么呢？叫崩，就是上边是个不，下边是个用，把它合起来，不用两个词拼起来一拼就拼成了崩，意思呢还是那个意思。这个呢大家查查汉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一查就有。于是反过来有人就问，如果我在书法的书写过程中能够有这样的一种

连读现象的话，那么咱们的书法作品会不会凭空增添很多的魅力呢？通过研究你会发现，其实连读在中国的书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法。那么比如说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在王羲之的三乱帖里边，我们就会看到有几组连读的现象。这样大家看起来过以后，如果你没有学过书法，或者说如果是外国人来看，其实实在搞不清楚这是几个字。这是王羲之的落款，叫做羲之顿首，其实是四个字啊，一下子连起来过以后，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它是几个字了，只能看作一个符号。而其中的上半部羲之，羲和之已经完全的由两个字给它拼成了一个字，所以羲之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符号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是二谢帖里边，就是王羲之一个著名的尺牍叫二谢帖，其实这也是啊，羲之上面，羲之是草书了，这个羲之下面这个是女字，三个字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尤其是羲之两个字，你很难看出来它是两个字，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把两个字给它拼成一个字，你中有我，哎，我中有你。你说之字里边哪一个是上面的羲的，羲字里边又是哪一笔是之的，不分彼此，已经完全在一起了。这种现象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刚才我在讲的时候还说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说到这个八个字啊，我还就想到一个故事来。什么故事呢？说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那个书法呢是写的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流的，就这位，随着他的身份地位和名望的不断的提升，也是周围朋友的怂恿下，准备想纳个妾。但是呢，他和他的爱人叫管仲基，管夫人，两个人呢感情又不错，甚至呢赵孟頫呢还有点惧内，不敢跟他爱人讲，于是就托人给管夫人讲有这么一个想法。结果这个管夫人听到这个消息过以后，你说心里边能开心吗？肯定不开心。但是人家毕竟是那出身名门啊，大家闺秀啊，他有他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怎么处理的呢？于是就写了一首诗歌一样的，叫做我奴词，信奉一方封豪，托这个中间人带给了赵孟頫。这个词的内容是这样讲的，他说你浓我浓，特煞多情，情多处热如火。下面这句更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还在用，说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你看下面那句呢，所以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说与你同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蹲。就这么寥寥的七十多个字，把早年的恩情，两个人多少多少好，到现在呢，你看看，本来是夫妻情浓的，你这个时候竟然有新的想法。这赵孟頫收到这封信过以后，感动的就自己都落泪，发誓就从此以后不提这个事儿了。这管夫人我刚才没讲，她可是中国书法史上少有的女书法家，女书法家本来就不多，这管夫人是女书家里边的少数几个高手，字儿写的一流，所以这封信管夫人肯定是用毛笔来写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用毛笔写信，它和我们现在我发个 email

你的情感全部都在这里边了。你开心的时候那个字写出来就是一朵花，他会对着你笑的，啊，看到的人就知道什么意思，知道你的情感的。所以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啊，啊，有一个学问家啊，南北朝北齐的大学问家叫颜之推，啊，颜之推呢其实啊大家不一定知道他是谁，我简单一讲就知道，就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他的五世祖啊，颜氏家训就是他写的，那颜氏家训就很有名了啊。他在颜氏家训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来教育他的子弟，说是真草书记微须留意，就虽然做学问，虽然讲品德，这个字啊是你不能大意的，还是要写好的。为什么呢？说使读书书千里面目也，你给别人写了一封信啊，这个信就代表着你这个人，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字是脸面，那字写不好那是很丢面子的事儿，不是丢字的事儿，是丢面子。而且呢，这个信传递过去以后，大家通过这封书信可以看到你内在的一种情感，还不仅仅是面目的事儿，面上的表情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可见，也就是说什么呢，书法它是用来传递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书写啊，它和咱们要写的那个信的内容，要传递的那个情感，那个语言怎么样呢，是要合拍，是要同步的，不同步的话你没办法写啊。那么这里呢，我可能要稍稍的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你会看到有两种现象，就是在书写毛笔字的时候，一种是拿一首比如王羲之写的诗歌或者王羲之写的兰亭序，我来抄他一遍，他不是发自我内心的流露。而中国古代一流的书法作品，你看一看好了，几乎是清一色的都是书信手稿手札，都是这样的，很少有正儿八经抄一下别人的东西的。哎，这是中国书法里面独特的现象。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写字啊，即便是自己拿着毛笔来写自己的内在的情感，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手跟不上你的语言，也就是说总是语言先反映出来，然后这个手呢拼命的去追，追不上，于是就形成了两张皮合不起来。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个里边呢有一个人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有一个技法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王羲之，起到的这个技法就是连读。所以这两个任务，有一个王羲之完成了一个连读的任务过以后，就使得书法书写啊和语言这两个东西可以合二为一了，我想到什么我的手随时就跟到哪里，就已经写出来了，哎，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在王羲之前呢，你可能说了，王羲之之前难道写字和语言是两码事吗？的确是这样，因为这里边呢它牵涉到一个中国的语言现象，它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啊和中国当时的整个的大的国度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一想，根本不要讲学术，就是大家静下来一想就知道了。你看看我们现在中国啊，比如我们到北京来，北京有北京的方言，然后呢东北有东北的方言，西北有西北的方言，这还不算，就这些方言相互之间就差不多还可以听得懂，不能够完全听懂的八八九九还是知道的。你如果到了温州，你如果到了杭州，你要是到了福建，人家那个要讲话你压根就听不懂，哎，所以北方人原来说南蛮，说他那个话说的有点蛮，就听不懂。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多的方言，如果是这样的话，政令如何出呢？于是我们用的办法来统一的共同交流的工具，不是统一语言，而是统一了文字。

咱们的文字和语言它是分开的，它是两码事。你语言你说你的啊，它是不同步的，我的写呢是我写我的，两码事儿。它和西方正好是倒过来的，所以这样的话语言文字在世界上就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我们呢是一个叫象形会意的文字，就是用图像来展示这个意思，大家只要看到，不管是你发什么样的音，只要一看到这个字就可以交流了，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西方呢是只要你一说我大概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所以它那个呢是来表声的文字，两大系统。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一直以来能够掌握文字的人始终是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呢是不认字的。反过来呢，其实就是在古代的中国，他在意的不是你讲的好不好，咱们中国人非常在意的是你写的好不好，文章写的好不好，字写的好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中国人的文化的智慧最终以一种精神凝结在汉字的书写里边，也就是书法它凝结了中国人的智慧，凝结了中国人一种高贵的精神，贵族精神在书法里边。所以说到这里呢，就会想到一个书法的叫顶层设计。你看有连续大概有四五集我们都在讲，其实中国书法里边有一个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呢要完成它，你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字分成前后两期。在前面的时候，甲骨文、金文到石骨文，就这三个甲骨文、金文、石骨文，我们现在呢可能在一般的学术者的观念之中啊，就是说啊，这个也是书法作品吗？也有书法家专门是临摹，还有人专写甲骨文的啊，叫甲骨文书法家，有的叫金文书法家写道断的，有的呢是专门写石骨文的等等等等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它叫文，如果往后边一发展，你会发现下边的一组篆书、隶书、真书、行书和草书，前面一组呢叫文，后边这一组呢叫书，同样是文字，那个是文，这个是书啊，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的顶层设计从篆书开始预设了我们要开始进入书法的书写状态了，我们要找到一种全新的书写方式，和前面的那个文啊摸着石头过河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个顶层设计了，预设了书法的发展轨道，这个轨道是要干嘛呢？是要将最具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智慧的怎么样凝结在你的书法里边，怎么样落实，就这个顶层设计，经过篆书、经过隶书、经过真书到行书到草书，最终尤其是到真书和行书的时候完成了这个任务。但这个排列呢是草书排在最后了，事实上呢草书的出现就章草是在真书的前面，介于隶书和真书之间，也有人学者认为和真书是同步的啊，这里我们稍稍解释一下，不要让读者误解，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在这个里边大家看一看篆书，你想一想好了，如果你一边要写一篇文章用这个篆书来写，它能不能同步啊？它不可能的，我们的脑子想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意识流的，刷一句话出来的，一般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的，他在语言的时候说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语句出来的，所以篆书不可能。那么隶书呢也不可能，你会发现篆书隶书的装饰性都比较强，而到了楷书的时候，哎，我们感觉到它的活怎么样，活泼性流动性开始有一点了。如果到了行书的时候呢，最终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而到了草书的时候差不多是完全语言和书写是同步的，

也就是说，语言和书写的同步是顶层设计这个目标完成后的一个展示出来的现象，显现出来的现象，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

0: 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1: 为什么科学家能知道岩石的年龄？平凡的岩石充斥着我们日常的视野，这些岩石的年龄是怎么被揭示出来的呢？地质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能确定不同岩石之间的相对新老关系，而无法精确得知它们的具体年龄。当时采用的研究方法被称为相对地质年代学。相对地质年代学主要依靠地层、岩石、古生物和古地磁等研究手段，依据地层层序、沉积构造等特征，辨别哪些岩层形成较早，哪些形成较晚。不同的地层中，保存的生物化石不一样。根据生物的演化顺序，可以辨别地层沉积的先后顺序。同一时期，全球的生物具有相似性，因此可以对比全球的地层。一些具有特殊岩石或矿产的岩层，可作为确定相对地质年代的标志，比如条带状磁铁石英岩，只形成于18亿年前和距今8亿到7亿年之间。地球磁场改变的顺序也可以用在测定相对地质年代上。相对地质年代学无法得知岩石的精确年龄，因而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而且地层和生物化石的方法主要针对沉积岩，可令岩和变质岩大多不是以地层形成产出，要确定它们的相对新老便显得困难多了。一直到20世纪初，当相对地质年代学走到了这样的瓶颈期时，物理学的大突破为地质学带来了新的曙光，绝对地质年代学诞生了。绝对地质年代学本质上就是放射性同位素年代学。同位素是指同一元素原子核内质子数相同

惑为地质学带来了新的曙光，绝对地质年代学诞生了。绝对地质年代学本质上就是放射性同位素年代学。同位素是指同一元素原子核内质子数相同学。同位素是指同一元素原子核内质子数相同，某种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发生衰变。无论有多少原子，只要某种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核发生衰变，无论有多少原子，只要衰变到只剩一半数量，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变的。岩石和矿物中含有的化学元素中就存在着微量的放射性同位素。如果知道了样品中某种放射性同位素及其衰变产生的新同位素的含量，根据它们的比例和已知的半衰期时间，就相当于看到了同位素时钟显示的时间，可借此精确计算出岩石形成的年龄。原理看似简单，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要保证。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岩石、矿物中的该同位素只通过衰变自然变化，而没有任何丢失和加入。换句话说，地质学家必须在岩石中找到一个封闭性非常好的盒子，来确保里面的放射性同位素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科学家找到了一些封闭性好的矿物，它们能够很好地保存岩石中的放射性同位素信息，又大量存在于各个时期形成的岩浆岩和变质岩中，比如锆石、独居石、黑云母等。目前，地学家测定岩石年龄经常使用的同位素衰变体系有铀、土、铅、山、女、如、丝、钾、亚和碳14等。不同的放射性同位素衰变的时间长数有长有短，比如铀、土衰变体系的半衰期很长，适合用来测定有数亿年历史的古老岩石。碳14的半衰期只有5000多年，就被用来测定比较年轻的岩石的年龄。因此，科学家可以选择合适的矿物，利用合理的同位素衰变体系，给各式各样的岩石测定年龄。

为什么太空也需要清扫？空空如也的太空也需要清扫，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太空中的垃圾还真不少呢，它们全都是人类留在太空中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可谓五花八门，有航天器零部件、各种工具和材料，包括液体、老化失效的卫星，甚至整个火箭推进器，还有空间物体爆炸或相互之间碰撞产生的碎片等，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太空垃圾。它们主要是人类进行太空活动的产物，也是空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据估计，目前存在于宇宙近地轨道上尺寸大于10厘米的太空垃圾有50多万件，它们以约每小时4万千米的速度在运动。美国航空航天专家唐纳德·凯斯勒早在1978年就曾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太空垃圾的数量会呈指数级的增加，最后形成一条环绕地球的太空垃圾带，并预测将会因此发生灾难性碰撞，这就是著名的克斯勒尔症候群。果然，2009年克斯勒尔症候群不幸应验了。一颗已失控的俄罗斯通信卫星宇宙2251号与美国一星33号发生猛烈碰撞，顷刻间产生了2100多块碎片，形成了一朵碎片云。每块碎片都像是一枚炮弹，足以摧毁正在轨道上运行的航天器，甚至连国际空间站也难以幸免。也是在2009年，一块卫星残骸向国际空间站飞来，所有的宇航员都做好了逃离的准备。幸运的是，卫星残骸最终与国际空间站擦肩而过，仅仅相距6000米。2009年，首届轨道垃圾清除国际会议召开，包括唐纳德·克斯勒尔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出席，提出了一些对地球轨道进行大扫除的方案。一是利用激光向已经定位的太空垃圾发射一系列脉冲，改变其轨道；二是利用由太阳辐射驱动的太阳帆，将太空垃圾的运动速度降低；三是利用低地轨道卫星释放出的电动缆索，长约2400米的缆索具有导电能力，能像网罩一样罩住各种尺寸的太空垃圾；四是利用太空冷冻薄雾，它是由火箭发射的带有一定储量的液化气体罐，如二氧化碳，在太空垃圾密集出现处定位，当距太空垃圾数千千米时，控制

储气罐喷射出冰冻的薄雾，这些看似极微小的冰滴能降低太空垃圾的运动速度。五是利用太空胶水将粘胶涂在大小球体上，然后用火箭发射至太空，粘球沾上太空垃圾后一起坠入大气层被烧毁。上述各种清扫方案基本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减缓太空垃圾的运动速度，并通过改变其轨道使其最终进入大气层烧毁或坠落。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天气渐冷，羽绒服逐渐成为大家外出的常备之物。然而，在享受温暖的同时，羽绒服机洗爆炸的新闻也暴露在大众视野中，引起一阵恐慌。那么羽绒服为什么机洗会爆炸？平常我们应该怎样处理羽绒服呢？羽绒服为什么会爆炸？羽绒服爆炸现象多见于甩干过程，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防水涂层阻挡空气，羽绒服外层一般都有防水涂层，透气性差，洗涤时容易漂浮在水面上，完成浸水后羽绒服内产生大面积空隙，易产生爆炸。洗衣机内空间有限，高速甩干时吸饱了水的羽绒不断膨胀，羽绒服内会产生空气，而防水涂层又不利于气体排出，不断地将羽绒服撑大，将洗衣机内撑满，引起爆炸，静电产生热量导致。甩干过程中，羽绒服和洗衣机内壁会产生静电，这主要是羽绒服和洗衣机的内壁摩擦造成的，静电加上排不出去的空气，极易产生爆炸。脱水桶撞击桶壁，由于羽绒服外层的防水涂层，衣服内的水很难被排出，如果甩干时羽绒服放得不平衡，高速旋转也容易导致脱水桶左右剧烈撞击，而出现爆炸现象。清洗羽绒服的正确方法，选择清洗模式。市面上很多洗衣机已经有羽绒的漂洗程序，这种程序的滚筒运转速度会较温和，如果家中洗衣机没有这项选择，可降低漂洗速度或选择轻柔模式。手洗优于机洗，大部分羽绒服标识说明要求对羽绒服进行手洗，同时干洗时使用的药水会影响羽绒服保暖性，加速布料老化。另外，机洗和甩干的凝角会使羽绒填充物厚薄不均匀。局部简单清洗，不太脏的羽绒服可用牙刷蘸酒精在污渍处轻轻开拭，再用毛巾蘸清水擦拭，待酒精挥发干净即可。如果污渍较顽强，可以考虑加入碱性不强的洗洁精等清洁剂。水温不要过高，水洗时尽量将羽绒服放入冷水中浸泡20分钟，使羽绒服充分湿润，再将专用的洗衣剂融入温水中，把羽绒服放进去浸泡。注意水温不要过高，30摄氏度以下和手温差不多即可。用专门洗涤剂，羽绒是天然蛋白质纤维，呈弱酸性，耐酸不耐碱，采用碱性洗涤液易造成羽绒变脆，蓬松度下降，保暖性降低，建议选用羽绒服专用或中性洗涤剂。最后，如果羽绒服意外爆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及时拨打119。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4: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5: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4: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

0: 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月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8: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

集。执政府大屠杀记。3月18日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9%是学生，死者40余人，伤者约200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究竟是访问失实，还是按着别的心眼，我可不得而知，也不愿细论。我只说我当场眼界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20世纪26年3月18日的中国。19日京报所载几位当场逃出的人的报告颇是详实，可以参看。我先说游行队，我自天安门出发后，曾将游行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2000人，工人有2队，至多50人，广东外交代表团1队，约10余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1队，约20-30人，留日归国学生团1队，约20人，其余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3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10余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3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控场上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200个卫队，分2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2个黄铜字，却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地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相，那边府里正面楼上栏杆上浮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像寻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执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这大约已是5代表被拒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事，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绝没有的，到这时才有1-2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急召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期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睡下，但没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这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1-2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地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噼啪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而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他也不择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他足留了2分钟以上的血，都留在我

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我现在缓叙第一次枪声稍歇后的故事，且追溯些开枪时的情形。我们进场距开枪时至多四分钟，这期间有照相，有报告，有一两处的嚷声，我都已说过了。我记得，我确实记得，最后的嚷声距开枪只有一分余钟。这时候群众散而稍聚，稍聚而复分散，枪声便开始了。这也是我说过的，但稍聚的时候阵势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观望的心，颇多资居不前的，所谓进攻的事是绝没有的。至于第一次分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见卫队从背上取下枪来装子弹而惊骇了。因为第二次分散时，我已看见一个卫队装完子弹了。在第一次分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是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绝不是卫队开枪的缘故，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荷枪夹弹与不上刺刀，与放群众自由入园门内，都是表示他们聚而坚贞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正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射击更是显明。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哪知迎头还有一支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枪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抚卫队了，开枪痛击。那时前后都有枪弹，人多门狭，前面的枪又极近，死亡枕藉。这是事后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总算幸免。这种箭不容发的生死之际，也够人伸长思了。照这种种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枪袭击卫队了吧。而且轰击必有声音，我站的地方离开卫队不过20余步，在第二次分散之前却绝未听到枪声。其实这只要看政府巧电的含混其词也就够证明了。至于所谓当场夺获的手枪，虽然像煞有介事的举出号数使人相信，但我总奇怪夺获的这些支手枪竟没有一支曾经当场发过异响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难道拿手枪的人都是些傻子吗？还有，现在很有人从容地问，开枪之前有警告吗？我现在只能说，我看见的一个卫队，他的枪口是正对着我们的，不过那是刚装完子弹的时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他流血是在开枪之后约一两分钟内。我不知卫队的第一排枪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为未开枪时群众已然分散，放一排朝天枪后，第一次听到枪声的群众当然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事，我们也无需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的放平枪呢？即使怕一排枪不够驱散众人，尽放朝天枪好了，何用放平枪呢？所以即使卫队曾放了一排朝天枪，也绝不足做他们丝毫的辩解。况且还有后来的拦门痛击呢，这难道还要问有无超过必要程度？第一次枪声稍歇后，我茫然地随着众人奔逃出去。我刚发脚的时候，便看见旁边有两个同伴已经躺下了，我来不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只见前面一个右乳部有一大块嫣红的伤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红色我永远不会忘记。同时还听见一声低缓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我不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只得绕了道，弯着腰向前跑，觉得通身泄迟得很。后面来了一个人，立刻将我撞了一跤，我爬了两步，站起来，仍是弯着腰跑。这时当路有一副金丝圆眼镜，好好的直放着，又有两架自行车颇挡我们的路，大家都很艰难地从上面踏过去。我不自主地跟着众人向北躲入马号里，我们眼

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马粪堆很高，有人想爬墙过去，墙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觉得绝没有越墙的气力，便也不去看他们。而且里面枪声早又密了，我还得注意运命的转变。这时听见墙边有人问，是学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墙外的兵问的。那两个爬墙的人我看见，似乎不是学生，我想他们或者得了兵的允许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错，从这一句简单的问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卫队乃至政府对于学生海样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屠杀确实有意这样整顿学风的。我后来知道，这是有几个清华学生和我同在马粪堆上，有一个告诉我，他旁边有一位女学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没有法子，这真是可遗憾的事，他以后不知如何了。我们仰卧马粪堆上不过两分钟，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就要向我们放，我们立刻起来，仍弯着腰逃走。这时厂里还有疏散的枪声，我们也顾不得了，走出马路就到了东门口。这时枪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隐约看见底下蜷缩的蹲着许多人，我们便推推搡搡，拥挤着挣扎着从他们身上踏上去。那时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为怪似的。我被挤得前后仰了几回，终于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进。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脑后大约被枪弹擦伤，鼓鼓地流着血，他也同样的一歪一倒地挣扎着，但他一会儿便不见了，我想他是平安地下去了。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限，是生死之门，故大家都不敢放松一步。这是希望充满在我心里，后面稀疏的担子倒绝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及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在人堆上的众人都积极地显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静。大家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哪有闲心情和闲工夫来说话呢？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这才算定了局。那时门口只剩两个卫队在那儿闲谈，侥幸得很，手枪队已不见了。后来知道门口人堆里实在有些是死尸，就是被手枪队当门打死的。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呀。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生，有一个我真佩服他，他还能微笑着对他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呢，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思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伟杰三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我和那两个女学生出门，沿着墙往南而行，那时还有枪声，我极想躲入胡同里以免危险。他们大约也如此的，走不上几步便到了一个胡同口，我们便想拐弯进去。这时墙角上立着一个穿短衣的看闲的人，他向我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我们莫名其妙地依从了他，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脱险了。后来知道卫队有抢劫的事，不仅报载有人亲见，又有用枪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们一定就在我们没走进的那条胡同里做那些事。感谢那位看闲的人。
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枪。

0: 将孩爵杀得不痛快，更拦着鹿妖姬，其泄愤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卫士一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例呀。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棱的粗大木棍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哪一个门，我想大约是西门吧，因为那天我在西直门的电车上遇见一个高工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从西门出来共经过三道门，每道门皆有卫队用枪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的打击。他的左臂被打好几次，已不能动弹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后脑被打平了，现在已全然失了记忆，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这种打击而致重伤或死的，报纸上自然有记载，致轻伤的就无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受伤的还不止200人，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裤为止。这只要看看前几日《世界日报》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执政的面子都不顾了吗？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听说事后执政府承认不知，已将死尸掩埋了些，以图遮掩耳目。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执政府里听来的，若是的确，那一定将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动人心。但一手岂能尽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现在那天去执政府的人还有失踪的没有，若有，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怕的。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岔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剑指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受刑，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些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啊，我们也想想吧。此事发生后，警察总监李明忠匆匆来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的说话，只觉得吴善法已调停2监而已。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1: 您刚才收听的是朱自清散文精选，作者朱自清，演播夏天，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十集。

0: 哎，大虎啊，我一直好奇，你是咋想着要学英语呢？
1: 嗨呀，你这么聪明个人，连这都想不到。你看啊，咱们的农产品都随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了，我不得提前准备准备吗？说不定哪天我也能和我的产品一起走出国门呢。
2: 哎呀，大虎，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挺有野心的嘛。
1: 你没看出来的多了去了，你想想，到时候我一口流利的英语谈个判什么的，你老外你可别想蒙我。
0: 大虎，好样的，真有你的。
2: 哎呀，哎，不过大虎啊，我觉得你的发音有点问题，不标准，容易出错。
1: 不会吧，满亮，来来来，我跟你说一句，你听听啊，是不是发音不对？ Our fields are front rentals and there is a good harvest everywhere. 哎呀，别笑了，笑啥笑？
0: 大虎啊，你这发音啊确实不对，你的意思是我们的田间地头五谷飘香，处处一片丰收的景象，对吧？
1: 你这不是听懂了吗？
0: 哎呀，那是我根据我们的田间情景猜的。你那个英语啊，哎呦，真的很粗溜啊，还要勤加练习。
1: 我现在是这个锄头不离手，英个烈士不离口。
2: 你看你，你看把你美的。哎，你们看啊，我们的收割机成排成排在作业，真是丰收在望，喜悦心头啊。
0: 对啊，这机器现在可以自动卸粮，既省时又省力了不少啊。
1: 你们是没到咱粮仓看，粮仓啊都囤尖儿了。
2: 哎，马亮，大虎，你们有没有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3: 有。

0: 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倡导下，我更加有信心了。我除了继续扩大本土的种植面积外，还计划根据市场需要，把海外粮仓和海外工厂建立起来。
1: 有人吗？
2: 哎呦喂，这谁呀？哎呦呦呦呦呦，穿着这花里胡哨的，还戴个蛤蟆镜，异类呀！
3: 杨建国，你好好说话。
2: 你以为你穿个马甲，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1: 穿了马甲你也认识？嗨，你这不是又在挖苦我的吗？
2: 哎呀，哎，好好好，可是回来了。哎，马丽儿，快说说你俩这次出去考察的情况。
1: 那是大开眼界，眼界大开呀。
2: 行了行了，别嘚瑟，好好说话。
1: 情况嘛，小谷社长，你给这个铁憨憨说说。
2: 那是大虎，你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建国，我计划把粮仓和工厂都建到国外去，以后啊，我们的原料将会来自好几个国家。
2: 哎呀，厉害了呀。哎，快坐下快坐下。嘿嘿，我给你俩沏茶，你俩细细的讲一讲啊。来喝茶啊。
1: 哎呀，建国呀，建国
2: 啊，
1: 你终于也有给我献殷勤的一天啊！
2: 去你的！快说说，快说说。
0: 建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在市场上的摸爬滚打，我们合作社已经从单纯的作物种植发展到现在的面粉厂、炼油厂等农产品生产实体，咱这希望品。

0: 总算是已经在市场上树立起来了。在农产品市场中，消费者就认咱这个牌子，这就是说，希望这个品牌现在就是咱们村子里的钱袋子，以后啊，我们要好好守好它。
1: 好呀，好，太好了，原来咱们这么厉害呢。
2: 看你那没见识的样。
1: 哎呀，大虎，你就不能改改你这张不饶人的嘴啊？
2: 能，来，倒杯茶。
1: 好嘞。
0: 我还有个新的计划，你俩听听看，行不行啊？
1: 马丽，你说。
0: 我一直觉得咱们种植产业比较单一，虽然已经形成相应的产业链，但如果能够进一步拓展种植作物类型，开辟新的产业链，那咱们的收入就能翻几番呀。
1: 哦，哎，马丽，那你有没有考虑增加哪些作物类型呢？
0: 我已经做过一些前期的调研，因为城里那些大品牌超市啊，都没有我们本地的有机蔬菜，基本都要从山东、河北、辽宁这些省份运输过来，成本高不说，蔬菜的运输时间也影响新鲜品质。刚好咱们周边的地方呀，很适合种植有机蔬菜，我觉得这个市场完全可以想办法占领。
1: 哎呀，太好了，如果照你这个思路去做，我们又可以解决不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啊。
2: 嗯，哎，我也有个新想法。
1: 说。
2: 你看啊，咱们可以以此把咱们县的农业企业都带动起来，来他个发展大竞赛。
0: 哎，大虎，你的想法不错。哎，我觉得可以。
1: 嗯，田大虎同志，你还真是进步了。
2: 跟着你俩，跟着你俩不进步就得淘汰，不是吗？

0: 来来来来，你们看，这是多功能型质保无人机，最大载誉可达6米，每架次呢最大作业面积可达60亩啊，每日最大作业的面积可达2000亩，有效的喷覆可达15米，具有喷药、施肥、播种多项功能，基本上贯穿了农作物的整个生长的过程。
1: 这简直太高效了，如果几个人同时操作，几个村的菜地每次种植操作1天就完成了，这得节约多少劳力和成本呀。
0: 来，没错，而且呢全程不用人工干预，飞手只需通过智能 APP 操作整个作业流程，白天晚上都可以进行作业啊，能准确的劈开水塘、电线杆还有田间的障碍物。
2: 现在这高科技拿来种地简直太厉害了，放过去想都不敢想，可这无人机怕是老贵了吧。
0: 这个设备本身的价格就是亲民，加上县政府给你们提供了技术支持，哎，基本上就是免费使用了。
1: 哎呀，这县里真给力，有这保障，咱们的有机蔬菜种植一定能大获成功。哎，哎，建国，大虎怎么没见来啊？
2: 哦，他呀，和三叔的儿子到城里联系超市上架的事儿去了。
1: 哎呀，这小子，现在倒是越来越积极了，干事情啊，也越来越有章法了。
2: 他说呀，销售渠道要提前打通，毕竟要和其他产地的蔬菜竞争，不能到跟前了再去谈，到时候就晚了。
1: 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3: 哼，我远远的就听到你们在说我坏话呢啊！
1: 陕西这地方就是邪，说啥来啥。大虎啊，你不是去市区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事情不太顺利？
3: 顺利，我这着急着回来，不是想见见咱党老吗？
2: 哎，你这又打什么小算盘呢？
1: 我知道，大虎啊，我岳父的英语那可不是一般的厉害，他还曾经代表他们农科大在国外做演讲呢。

0: 全程英文，哎呀，溜得很。
1: 早就听说了，所以我要拜咱党老为师。
2: 得了吧，人家本来就是老师嘛。哎，曼丽，你说党老退休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享受生活，还要来咱这儿当个技术员？哎，他咋想的？
3: 哈哈，你们说话我可听见了啊。我来你们这儿啊，想着这个技术刚好我懂，虽然退休了，哎，不也可以发挥一下余热吗？这叫做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再说了，我喜欢这里劳动的愉悦，天地的坦诚，自然的馈赠，季节的流转，散发着丰收的喜悦呀。
1: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啊，这文化人说话就是和我们不一样。
3: 你们呢？
1: 哎呀，党老您真棒呀，党老。
3: 哎呦，哎呦，看你说的，看你说的。
4: 我带着乡亲们种植的有机蔬菜，再一次获得了大丰收。比起小麦种植啊，蔬菜种植的种类更多，四季都有产出。在本地一上市，就以质优价廉的优势供不应求。随着产量增加，通过网络开始进一步外销，市场反馈良好，村民们的收入啊节节攀升，他们都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种植生产，在全县掀起了小康社会建设的新高潮。我的合作社由于发展迅速，成为了县里的利税大户，我也因此呀被选为县上的农业发展形象大使，去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5: 哎呀，今年啊，满丽儿能代表咱县上去参加农民节，真是件光荣的事儿啊。
6: 是呀，妈。
7: 这小子终于又给我们老谷家长脸了。
6: 对对对，
5: 还说呢，要是当初听了你的话，那满丽儿还能有今天。
7: 行了行了行了，这陈子嘛烂谷子的事儿，你又提他做啥呀？
6: 就是妈，别再提了啊，要不然我爸呀没面子啦。
7: 还是向红好。向红啊，今年的农民节都有啥内容呀？
6: 爸，这每个地区的庆祝方式呀，它都不一样。
7: 嗯，
6: 我听说安徽黄山的村民呢，他们会以徽州传统的晒秋方式，把那些辣椒、玉米、南瓜、黄豆、稻谷、荞麦，还有红豆、黑豆，都晒在那个晒场呀，或者是晒架上，给来自各地的游客展示。北京呢，会把优质的特色农产品进行现场品尝，还有一些农民的丰收文化展、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的展览。
7: 哦，
5: 哎，那咱陕西的呢？
6: 咱们陕西呀，有农产品展销、农机产品展示，还有文艺演出呢。这些呀，要持续一个多星期，活动天天都有。
5: 哦，那还是真是热闹
6: 啊，可不。
1: 那可不，听说呀还有一些国家级的农业专家去参加呢。
6: 满亮，到时候把咱们合作社的人都带上去参加，让大伙儿都热闹热闹。
7: 满亮，去的时候啊把你上次穿的那套西服穿上。
6: 哎呀爸，那套西服都多少年了，早都过时了。这次呀，我专门给满丽重新买了一套时髦的西装。
1: 呀，这西装就不用了吧，咱都是农民，还穿西装打领带，哎，多别扭呀。
7: 别扭啥呢，这么大的场面你可别丢了我的人啊。
5: 就是，哎呀，你现在呀可是你爸的骄傲呢。
6: 爸妈说的对，满丽儿你听见了吧，这西装你是穿定了啊。
1: 哎，我这是去参加丰收节，又不是去相亲节。
6: 啥？
8: 满丽儿、向红，快洗洗手吃饭了。
6: 哦，妈，我把这点事忙完就过来啊。
1: 来了吗？
5: 满丽儿啊。
1: 啊，
5: 你明儿一大早是不是还要去机场接那个什么马夫？
1: 哈哈哈哈，阿特马托夫马夫。
5: 哦， 对对对，就是那个阿特马托夫，对对对对对。哎，你赶紧吃了，早点休息，明天一大早啊还得上机场呢，你别迟到了。
1: 好，迟不了，现在路呀修得特别好，用不了多大功夫我就到机场了。
6: 哇，妈，今天做得这么丰盛啊呀，有骨头汤、红烧肉、清蒸鱼，还有海鲜，嗯，都是我爱吃的，谢谢妈。
9: 跟妈还客气啥呀，妈就知道你爱吃海鲜，
6: 嗯，
9: 特地给你买的。
6: 那我可要多吃呢，这海鲜呀从山东到咱们饭桌上可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可新鲜着呢。
9: 嗯，
1: 妈，你这海鲜都是网上订的吧？
9: 嘿嘿，你说对了，咱们的蔬菜呀、啊、从地头到其他地方的餐桌也是一天的时间，你就说快不快吧。
1: 快，太快了，现在的网络呀、物流呀都太给力了。
7: 哎呀，现在这生活真是太好了，好到有时候人都觉得不真实。哎，你就说这红烧肉，过去我想吃的时候只能是逢年过节过个嘴瘾，还不敢往饱了吃，现在哎呀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6: 你和我妈可真不容易。
7: 看看现在咱们社会好了，家家户户吃喝不愁的，真是太幸福了。
9: 你这还感慨上了。哎呀，快吃饭吧，一会儿菜凉了。吃饭。
4: 秋高气爽，瓜果飘香，中国农民丰收节那天呀，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都满怀着收获的喜悦齐聚会场，庆祝着属于我们农民自己的丰收节。此刻我和我的外国朋友阿特马托夫走到了我们有机蔬菜网红在线直播的销售现场，这里呀早已经被参会的老百姓围得水泄不通。
10: 各位线上的朋友，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产品是我们希望合作社出产的希望牌有机蔬菜，有番茄、青椒、菜花、土豆。这些蔬菜呀、啊、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有机生产的规程，不使用任何的化学添加剂，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并且经过专业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鉴定认证，绝对的环保健康。今天呀在我们丰收节现场下单，比平时你们在超市购买可要便宜得多，大家赶快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购买。
1: 直播效果如何？
10: 先等先得呀，
6: 你也不看看是谁在做直播，这李书记一出马效果是杠杠的，这才十多分钟已经有3000多单了。
11: 哎，李书记一上场我都担心哎咱们储备的货够不够呢。
6: 是，照这个速度我算了一下完全没问题。
11: 你咋了？一直搓手搓手，咋了？搓玉米大赛完了，留下后遗症了？
12: 你说啥呢？我是在和自己做斗争呢。
11: 斗争啥？
12: 我想去和李书记一起做个直播。
11: 你行了吧？你消停会儿，别再出幺蛾子了。
12: 不是幺蛾子，我跟你说呀，他直播的时候肯定有外国人在看吧？有外国人看的话，他不得需要一个翻译啊。
11: 呦呦呦呦呦，看把你能的啊，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文化了，而且你也学会说英语了是吧？可你别忘了，人家李书记也是党老的学生，人家说的比你好。
12: 我承认他说的好，可那样他肯定会忙了嘛。算了算了，我去啊。
6: 咋了这是？
11: 天道火，天道火，他也要去直播。
6: 我看他能行。

0: 故，这是你们第一次采用直播进行销售吗？
1: 也不是，前段时间呀、我们自己在线上试了一次，但是因为不是网红销售，所以不是太理想。哎，不过现在就不同了，你刚才看见我们的订单那多如牛毛，都应接不暇了。
0: 不，我突然发现我已经不喜欢养鱼。

0: 欢杨贵妃了，现在我开始喜欢网红了，喜欢你们的李书记了。
1: 咱俩一样，我也喜欢，我要向李书记学直播。
0: 大伙，咱们一起来直播怎么样？
1: 哎，好啊，我们来个双语联播，让全世界的人都来下订单。
2: 哟，大伙啊，胃口不小嘛啊，不怕撑着了？
1: 不怕，咱啊这是大国之位，能容得很呐。
3: 哎，大伙，那我问你，你直播是用英文呢还是用中文呢？
1: 哎，这还真是个问题。哎，阿德玛多夫，要不咱俩扔个硬币吧？
0: 扔硬币？不，大伙说的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2: 大伙说呀，希望你以后每年都能来参加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我的丰收我的节》第十集，感谢收听。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

0: 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印度教徒的眼里，恒河是净化女神恒加的化身，而恒河里的水就是地球上最为圣洁的水，只要经过它的洗浴，人的灵魂就能重生，身染重病的人也可以重获健康生命。每年都有众多的朝圣者虔诚而来，在恒河水里举行自己的重大宗教仪式，更有甚者在恒河水里自尽，以期洗去此世的罪孽和冤狱。于是恒河上有时会漂浮着尸体，人们将尸体打捞起来火化后，会遵死者遗嘱将骨灰撒在恒河里。就这样年复一年，恒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成了印度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可印度教徒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沐浴在此，饮用在此，却很少中毒或者得病。难道恒河水真的因为其神圣而具有了某种自我净化的能力吗？事实还真的是如此。科学家曾经有意将一些对人体极为有害的病菌放入恒河的水中，可没过多久，这些病菌统统都被杀死。恒河水的这种净化能力从何而来呢？有人推测是河底的奥秘，河床里可能具有某种能杀灭病菌的放射性元素，只是这个推测还未被证实。当然，恒河水的污染有目共睹，它的水质在以前要纯净优良得多，装上一壶河水，即使过了几个月，它也依旧澄清新鲜，像刚打上来时一样可以放心喝下。只是现在的恒河水已经被污染了，即使它具有自动净化能力，也无法承受人类这样无休止的侵害与折磨。人们相信，只要停止或者减轻对它的危害，它一定还能回到当初的模样。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如果只是发生了两例这种人体自然的怪事，按习惯思维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天灾人祸，或找出一些其他理由来搪塞过去。可现实中一大堆人体自然的事实摆在面前，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并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我国湖南一个4岁的小孩有过这种经历，他身上的衣服突然起火。

医生发现他的身体发育完全正常，只不过身上具有比其他同龄人高出很多的电阻和电压。还有个教授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他的腿上突然起了小团火焰，他扑灭了火焰，但肌肤上

些情况下引起爆炸，但不会对爆炸地点周围的事物丝毫无损。又有人说是人体内酒精含量过多，从而导致了酒精在人体内的自燃。可是科学实验证明，大量喝酒的人即使接近明火也不会着火。我们都知道，人不及时吃东西就会造成能量供应不足，然后会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要是长期挨饿就会有性命之忧了。所以父母总是把我们喂得饱饱的，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健康成长。可现实中有些事情可能会让这样想的父母和我们跌破眼镜，因为有的孩子多年不吃东西却照样正常长大了。我国湖北还有个更奇特的女子，她由于十多岁时得了一种怪病，让她的喉咙咽不下东西。后来她的病虽然治好了，可她却从此以后不再吃东西，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去医院注射一些葡萄糖。在熬过初期的不适之后，20多年过去了，她的发育完全正常，体力智力也和其他同龄人一样。人们不禁感叹，她究竟是在依靠什么生存？难道空气中也会有能量被人体吸收吗？医学专家对此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曾经对他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跟踪观察，但是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生。他和其他正常人生活的完全一样。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不吃东西也能正常发育和长大呢？人的寿命究竟应该是多长呢？长寿的秘诀又是什么呢？这是遗传学上长期未解的一大难题。据福建省永泰县志卷12记载，永泰山区有位名叫陈俊的老人，字克明，生于唐僖宗中和元年，死于元泰定元年，享年443年。陈的子孙无有存者，所以生活由乡人轮流供养。这一记载如果属实，那么陈俊老人堪称人类寿命中最长的。从人类遗传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关外，也与人自身的遗传基因有密切联系。当然，环境对细胞的分裂生长也有重大影响，比如 X 线照射等都不利于人类长寿。有一些不幸的遗传病患者，他们生下来就患有早衰症，不足10岁便形同老翁，发育迟缓，患有各种疾病，几乎活不到20岁。长寿是人类种族繁衍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很多科学家正在为探究它的奥秘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一些不经意的发现提醒了现代人关于巨人族的存在问题。1921年，在北京西城挖掘暗沟时，人们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挖出了8具完整的巨人骨骸，每一具骨骸都长达2.7米，核算起来死者生前身高应该高达3米。8具巨人骨骸的头

同时出土，让人们怀疑这里曾经生存过一个巨人种族。会不会挖掘地正是他们的公共墓地呢？神秘的巨人族是否曾经活跃在中国北方？后来又移居到了何处？最后是消亡了，还是仍然生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呢？

百步穿杨。秦国的白起是一位非常善于打仗的将军，由他指挥的战争没有失败的时候，所以人们称他为常胜将军。有一年，秦王派白起率兵前去攻打魏国，如果魏国被秦国攻下，会在多个诸侯国之间引起连锁反应，为此很多人都非常担忧。有个名叫苏厉的谋士奉命前去游说白起不要攻打魏国。苏厉设法拜见白起，向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著名的射箭手名叫养由基，养由基从小就练成一手好箭法，能在百步之外准确地射中杨树叶。当时还有一个名叫潘虎的勇士，箭术也非常高超。一天，两人在场地上比试射箭，许多人都前来围观。比赛的靶子设在50步外，那里撑起一块木板，木板上画出一个红心。潘虎拉开强弓，一连3箭都正中靶心，博得围观的人一片喝彩声。养由基环视一下四周说：“

0: 观的人一片喝彩声。养油鸡环视一下四周说，
1: 耶，便走到那棵杨树下，选择了三片杨树叶，在上面用颜色编上号，请养油鸡按编号次序再射。养油鸡走到树下，看清杨树叶上的编号后，便退到百步之外，拉开弓连发三箭，分别射中三片编上号的树叶。这样一来，围观的人群大声喝彩。潘虎虽然输了，却输得口服心服。就在一片喝彩声中，不料有个站在养油鸡身旁的人冷冷地说，
2: 哼，有了百步穿杨的本领，才配受我的指教。
1: 养油鸡听这个人说话的口气这么大，不禁生气地转过身去问道，
2: 你准备怎样教我射箭？
1: 那人平静地说，
2: 我并不是教你怎样弯弓射箭，而是提醒你该怎样保持射箭名声的。你是否想过，一旦你力气用尽，或者稍稍出一点偏差，只要射不中，你百发百中的名声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个真正善于射箭的人，应当注意保持名声。
1: 苏丽对白起说，
3: 你号称常胜将军，但魏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打败的国家，如果你不能马上取胜，便破坏了自己的名声。
1: 白起听后想到，要保持百战百胜的名气，不能轻易出战，便借口身体状况不佳，取消了进攻魏国的计划。秦王派素有常胜将军雅称的白起攻打魏国，很多诸侯国纷纷自危，苏丽受命于危难之中游说白起，他抓住人们爱惜名誉的心理，列举养油鸡百步穿杨的事例，借他人之口侧面暗示白起不要凭借一时之勇，将来之不易的常胜将军名誉毁于一旦。最终苏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没有动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成功击退秦国的百万之师，让我们着实领略了口才的巨大威力。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走。
1: 我当老子踩的。
0: 我跟你说，你莫耍赖皮，你赔我那几万元。
2: 要赔，要赔，
0: 要赔，赔钱，
2: 赔钱，
1: 赔！有完没完？
3: 完！把他们都撵出去！
4: 哎，等等等等，出去出去！哎，把这个弄好，把这个弄出去。

张锡纯按照这个实践的结果制定了一个方子，叫安魂汤，就是用于治疗失眠多梦的。这个方子当中用了龙眼肉和酸枣仁，龙眼肉可以健脾益气。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慕容延昭与老将军李均厮杀正酣，突然卖了个破绽，拨马就跑。李均挥军紧紧追赶，不幸中计，被围追堵截，而自己的

营寨也飘起了宋军的旗帜，一员宋将挡在了门口，他就是王全斌。原来王全斌看见去泽州的路不好走，山路弯弯曲曲又崎岖难行，害怕中了埋伏，就回军绕到了大会寨。你说巧不巧，李军去追慕容延昭的时候，他正好捡了个便宜，瞅了个空当，占领了大会寨。山寨已经回不去了，老英雄李军大吼一声：“天亡我也！”向西北方向跑去。胜利来的正是时候。说话间，33岁的太祖赵匡胤亲自来到前线慰问。弟兄们都辛苦了，但现在还不是你们休息的时候，明天必须急速进军，尽快消灭李军的残余势力。第二天吃完早饭，太祖下令亲征。但急行军遇到了一些麻烦，黄土高坡的山路啊不好走，路又窄又不平，石头还特别多，人难走，马就更费劲了。太祖二话不说，亲自下马，把道上的石头搬到路边去。此时无声胜有声，没有命令就是命令。呼啦一下，全体官兵开始搬石头，还越搬越有劲儿。很快，崎岖难走的羊肠小道变成了一条平坦的大路，大军迅速地通过了。快到泽州的时候，前面发现了敌营，李军和卢赞、魏荣一起在这儿又设下一道防线。但他们没有料到宋军会来得这么快，这道赶工修建的防线还有很多的破绽正在修缮之中。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宋军开始进攻了。慕容延昭、高怀德上前挑战，对方的军中走出了李军和卢赞。李军需要一场胜利来赢得时间，此时魏荣还在后面督修工事。二打二，这个开局李军可以接受。慕容延昭对李军，高怀德对卢赞，四匹马四条枪打在了一块，捉对厮杀。这四个人中啊，卢赞似乎是打得最为吃力，威猛的高怀德让他很是吃不消。没过几个回合，高怀德突然大叫一声：“下去！”卢赞应声落马，倒在地上。这就不好了，变成二打一了。幸好李军的军中又冲出一员将领，高喊：“高怀德，你不要得意，我来了！”替补的出场了。高怀德抬眼望去，此人乃是河阳节度使范守图。他怎么会在这儿啊？又是什么时候和李军接上头的？大家一概不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人政治头脑有限，身为一方节度使，不在河阳地界造势声援李军，反而亲自跑来泽州卖苦力，实在是算不上高明。你来了又能怎么样啊？高怀德马上回敬了一句：“你也是来送死的吗？”不由分说，两个人斗在了一块儿。旁边的王全斌看得手痒，拍马舞枪也赶来帮忙。范守图本来就不是高怀德的对手，一看对方还有帮手，一下子慌了神儿，手忙脚乱，只有招架之功，没了还手之力。高怀德故意卖了一个破绽，范守图一枪刺空，被高怀德扯住了腰带，拦腰给活捉了过去。两员大将就这么丢了，
现在呀是三打。

而且对方军中还有一名替补队员石守信没出场，基本上就没胜算了。李军只好撇下慕容延昭，带着魏荣逃往了泽州。但是宋军依然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迅速跟进，包围了泽州城。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但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屋漏偏逢连夜雨，曾经让李军为之无比骄傲自豪的泽州守将快马单归，由于心理压力过大，终于在前一天夜里成功的逃跑了。他把心理包袱全部都甩给了李军。这件事情李军可以从中吸取教训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小妾刘氏就曾劝他向快马单归学习，找个天气不好的夜晚，最好是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那种，悄悄地打开城门溜之大吉，只要平安回到大本营潞州还是一条好汉。虽然是妇人之见，但也未必不是一个机会。可是李军呢，听不进去，他有他的想法。要知道晚上溜出去是不能带很多人马的，如果打开城门轻装出逃，万一有人叛变投敌，到时候顺手再给他绑架了，押送到宋军去邀功请赏，那就不划算了。这种担心呢也不是多余，因为原泽州刺史张福和他的部下并不是他的亲信，而且前不久张福刚被单归无辜的杀害。张刺史在泽州多年，难保没有人要为他报仇，所以他认为城门是万万不能开，必须死守，死守到底。很快呀，他就发现他想错了，因为死守其实更难。事实证明李军在泽州的群众基础真的很差，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他卖命。宋将马全义只带几百个敢死队员就爬上了城楼，打开了城门，这时候再想跑就没那么容易了。魏荣倒是打定主意要逃跑，但是运气实在是不好，正好碰到迎面杀过来的王全斌，两个人交锋不到三个回合，魏荣就被王全斌活捉扔到了地上。留给李军的选择不多了，要么投降，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很不幸啊，李军选择了后者。他在大帅府堆积大量的柴火，准备自焚。十年前在河中叛乱的李守贞就是自焚而死，当时李军就在现场，曾以胜利者的身份亲眼目睹那惨烈的一幕。但是奇怪的是，他的生命最后关头还是选择了这种悲惨的死法。更为奇怪的是，随后起兵的李崇进兵败之后也同样选择了自焚，而且和当年的李守贞一样拉上了全家老小。跟随身边的小妾刘氏本来也是要一同赴死的，但是李军叹息着说，我起兵为大周报仇，赵匡胤绝不肯放过我，但你不一样，你没有死罪，而且你有身孕在身，如果将来生一个男孩，或者可以为我报仇，你赶紧逃走吧。刘氏哭着离开了，后来他还真给李军生了个胖小子。20年后他没有变成一个复仇者，大宋朝只是多了一个普通的百姓。李军下令放火，很快火借风势越烧越猛，

0: 转眼间火光冲天，大帅府化作了一片火海。卫士们都吓得跑光了，直到太祖入城之后才下令灭火。李军当然已经葬身火海。魏荣被抓了以后，太祖劝他投降，魏荣倒是挺硬气，说了一句：你敢复周，我不复汉。还敢顶嘴？太祖心头火起，让卫士用铁锤猛击魏荣的额头，魏荣血流满面。反正今天也活不成了，魏荣干脆大喊：死不复主，死也值得了。不过太祖并不想让他死，见硬的不行就改来软的，亲自给魏荣松了绑，好言劝慰，还给他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魏荣也是一条好汉呢，好汉是从来不吃眼前亏的，所以魏荣有幸成为投降大宋的北汉最高级别的官员。六天之后，李守节在潞州投降，太祖也没为难他，还安排他做了团练使，赐他锦衣玉带，银鞍勒马。几年之后，李守节病死在团练使的任上，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李军的叛乱到此全部结束，太祖也迅速收兵，赶紧赶回了京师，准备下一场战斗。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李军虽然被镇压了，但目前的局势还并不稳定，很多人都是不能不防的，尤其是各地方军节度使，他们手里有人有枪，如果想闹点事儿，威力还是不小的。比如说后周老臣郭崇威，承德军节度使，他当年跟随郭威左右南征北战，是后周皇朝艰难创业的骨干成员，与后周皇室成员感情很深，完全有起兵的动机。而且据监军陈思慧秘密报告说，在加封中书令以后，郭崇威也并不高兴，反而经常会伤心落泪，心情烦躁，总之表现出很多异常的举动。所以陈卧底提醒太祖要提防此人。不过这条情报对太祖来说价值不大。我了解郭老将军的为人，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想起以前跟随郭大帅一起走过的刀光剑影的日子，他难免会落泪。当然了，为了谨慎起见，赵匡胤后来还是派人去监视了郭崇威。回来的人报告说，郭老将军不再问世事，每天坐在池塘边跟人下象棋，谁输了就罚酒，小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城里军队也没有异常的举动，老百姓的生活很平静安然。太祖笑着说，我就知道郭老将军不是那种人，你们不要太多疑了。果然没过几天，郭崇威主动来到汴梁跟太祖见面。太祖看人还是挺准的，但是淮南节度使李崇进就不好说了，他是燕国大长公主的儿子，郭威的亲外甥，后周的皇亲国戚，可以说侄儿柴宗训被废黜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他当然心里会不痛快。 而且有了这。

层关系就更多了一种担心，担心赵匡胤迟早会斩草除根，所以他的心情很复杂。做顺民不得，不做顺民恐怕也不行，谁让你是后周的亲戚啊？其实后周还有一位亲戚也遇到了这种两难的局面，但在他似乎并不是难题，他很容易就处理好了。他就是郭威的亲女婿张永德。他的心态似乎要平和很多。在大宋建国之后不久，张永德就主动去京师报了到，拜见了昔日的老部下赵匡胤。两个人呢，在宫中大碗喝酒，大口吃菜，把酒言欢，坦诚相待。完了呢，张永德继续当他的武圣军节度使。当然他们俩的关系啊，李崇进是没法比的。赵匡胤能起家还多亏了当年张永德的推举。而且呢，李崇进这个人比较敏感，心比较重，当年郭威驾崩的时候，特地将李崇进叫到病床前，让他给柴荣下拜，发誓以后不会有二心。而郭威对张永德似乎就比较放心，用不着来这一套。可惜后来柴荣疑心太重，走错了一步棋，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当然了，也不能随便猜疑人家李崇进，给人家乱定罪名。事实上，在发兵潞州之前，太祖就已经掌握了李崇进的动向，只是一直没有点破，因为他得先腾出手来收拾李军。事情是这样的，七岁的公弟柴宗训接手之后，对这个远房表叔李崇进多少有点猜忌，就把他调到了新占领的地盘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这表面上职务没有降，实际上呢是远离了朝廷，算是打发到了边疆。李崇进也没说什么，但他不傻，这事儿他还看得出来。而太祖上台之后，虽然也跟别的节度使一样给了他中书令的官衔，但是偏偏对他又提出一个附加要求，让他调防到青州。别看现在沿海地区物产丰富，经济活跃，发展机会很多，人民生活富裕，可那个时候如果要跟繁华的扬州比的话，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李崇进来说简直就是发配到边疆。太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面对着没来由的调令，李崇进的心情更加忐忑不安了。你当了皇帝，废了我侄儿，我忍了，现在又要把我扔到一个偏远的蛮荒之地，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你让我还怎么忍？起兵造反的念头不止一次的闪过他的脑海，但是单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斗不过赵匡胤的，这个判断是和尚头上的那只狮子，是明摆着的。所以李军起兵对他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赶紧派人去联络，派去的人是他的亲信，叫做翟守寻。看起来事情万无一失，但就是这个人坏了大事儿。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但我在无时无刻都在期盼你的怀抱，也许再也不会一起坐在海盗船上，也许再也不会听见你在恐怖屋大声叫，那时的感觉真的很奇妙，我不希望因为时间而会把它遗忘，你想想象中的我不是这样，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It felt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3: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道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2: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4: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2: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5: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2: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6: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2: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5: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7: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10: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1: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2: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

0: 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5: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 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

0: 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

0: 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况。

0: 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 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

0: 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3: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0: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八大菜系中，鲁菜以其大气磅礴、雍容华贵的风格被誉为八大菜系之首。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走遍绿水青山，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旅美食。我们的旅程跨越到了黄河下游，雄浑壮阔的齐鲁大地。这里山河壮丽，孕育出的鲁菜也如泰山般大气磅礴、雍容华贵。作为八大菜系之首，鲁菜是北方饮食文化的代表，讲究咸鲜纯正，擅长爆炒烧塌等技法。在孔孟之乡的礼仪熏陶下，鲁菜的宴席更透着一股庄重与讲究。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幅壮美的山水画卷，去品尝那份属于北方大地的豪爽与热情，感受舌尖上的齐鲁风范。
3: 据了解，鲁菜能作为中国北方的菜系代表，不仅因其影响力波及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更因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不过因临近的鲁国诞生了伟大的孔子和儒学，山东菜最终被冠以鲁名罢了。人们对中国八大菜系的认识往往基于一种味型，比如川菜麻、湘菜辣、苏菜甜等等，而鲁菜作为中国北方唯一的菜系代表，一直给人重盐重色的印象。鲁菜的偏咸显然是被夸大了，专家对鲁菜的评价更多的是咸和鲜。
4: 盐分这种矿物质和营养是人体生理所必须的，盐分它就保证了人体的健康和生命。比如说做菜，它是属于在中药当中，在配伍来讲，它属于均味，它不是沉味，它是均味。意思说咸是必然的，当然过咸不好，不咸就无味。意思说鲁菜当中把咸作为一个标准啊，这不仅是它自己的特点，也是中国菜品所必要的一个地位。
5: 因为过去咸是为什么呢？你通过咸才能够多吃粗粮，通过咸你才能增加劳动力，才能什么啊？但是真正的鲁菜没有咸那个字，咸就是盐头中了这个咸。真正鲁菜不会缺，缺少咸，缺少味，缺少融合啊，但是不会缺少鲜。
3: 那么，鲁菜的鲜又该如何理解呢？在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鲁菜也分为众多流派，胶东派善海鲜。孔府派重豪华，济南派讲火候，而地处齐国故地的淄博派绝在制汤。
4: 淄博的厨师祖祖辈辈啊，他有个说法叫做当兵的枪，厨子的汤。当兵没有枪怎么打仗，厨子没有汤怎么做菜啊？意思说在鲁菜当中汤是至味，而如何制汤、用汤和体现汤的滋味， 这本身又符合中国的礼记所记载的，确确实实文字记载的太庚不合，太庚无位。什么叫太庚啊？就是在上古时候用于祭祀，用于祭祀天地和祖宗的原汁原味的，不加任何佐料的，经过长期藕断澄清和过滤的那种浓浓的肉汤，就叫汤汁。
3: 在比赛现场，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鲁菜厨师从不用味精，只用一种汤汁调味。我们决定按照老菜谱的记载，花上5个小时亲身体验一下鲁菜绝活吊精汤。
6: 那么首先选的是肘子啊，肘子
7: 哦，
6: 对，这是肘子，
7: 猪肘子，
6: 猪前肘，
7: 猪前肘，
6: 猪前肘，
7: 它必须
6: 肉紧油少，老一点的2年以上的公斤，这是鸭子。
7: 哦，鸡肉，
6: 鸡肉
7: 还得有鸭肉，
6: 鸭肉。
3: 鲁菜吊汤的原料包括猪前肘、猪腔骨、老鸡腿肉和老鸭腿肉，用慢火炖上4个小时以后，第一道肉汤就熬好了。
6: 现在的汤已经很清了，
7: 是吧？
6: 现在的汤
7: 4个小时就熬成这样。
6: 对对对，现在的汤已经很清了。这就是我们鲁菜在清汤的一个制作的一个秘籍。这是鸡脯肉，
7: 这是鸡肉，鸡胸脯，
6: 鸡胸脯肉，鸡胸脯肉，
7: 它是起一个这个
6: 清汤提鲜的作用。
7: 先要把这个鸡肉用刀背，
3: 接下来的步骤叫红烧，把鸡腿肉剁成肉泥，放入少许的葱姜和花椒，加水后放入熬好的第一道肉汤。
5: 这有点翻过
6: 来了。这个汤现在刚才是清的，现在是浑的，
7: 哦，
6: 是吧？再加热，
7: 还要再加热？
6: 对，再加热。
7: 好，
6: 不是，
7: 我点上。
3: 这个过程被称为绍红汤，也就是用鸡腿肉把汤里的杂质吸附出来。
7: 好，现在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3: 在绍汤的过程中，要不停地搅动，加快鸡肉吸附杂质的速度。
7: 好，

0: 防止粘锅。
1: 这是鸡胸脯肉，
2: 鸡胸脯肉，白绍，
1: 白绍，
2: 对。
0: 第二道汤熬好晾温，还要进行第二次烧汤。这次加入的是用鸡胸脯肉调成的白绍，目的是把汤里的杂质彻底吸附干净。
3: 煮好了之后啊，看一个什么效果呢？清澈见底，就像泉水一样。
1: 看是清水，又不是清
3: 水。对对，不是清水。
1: 能不能做好卤菜？就靠这勺。
3: 就看汤，这是卤菜的魂，无汤不成菜。这是所谓典型的厨师来讲的话，过去老馆子、老饭庄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今天的汤我卖完了，这个菜我就不再做了，因为只有汤才能成菜。那么在汤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清汤以加工一些高档一些时令高档的原料这个为主。那么清汤的特点是汤鲜味美。那么继清汤之后还有一个奶汤，那么奶汤是汤白味醇，这是两者的一个区别。汤清汤以烹制高档原料和荤菜居多，奶汤则以配制也则以制作真菌跟食蔬之类多一些。
0: 博山人常用博山男人半把刀，吃了博山饭围着天下转，来形容博山餐饮业的发达。前不久，淄博市烹饪饭店协会副会长李昌顺还得到了一本博山老菜谱，里面记载的菜品超过了300道，在淄博厨界引起轰动。
1: 这个确实是很老了，
4: 你看这纸都已经，
1: 哦，还是手写的。
4: 对对，手写的。
0: 原来这本菜谱是已故鲁菜大师王广庸先生50年前的手稿，完整记载着300多道鲁菜的研发过程。近年来失传的一些鲁菜和博山聚乐村的历史，在这里都记载得一清二楚。我们来到正准备重章开业的聚乐村饭店，见到了新任掌门人王腾。
5: 当时呢，制作的这块牌匾呢，足足的用了1两黄金，很不幸把它当成四旧了。当成四旧呢，厨师呢把它当成了一种舵板。你看后面，对，档案版了，你看，当时这样是刀痕累累啊，把这整个的一个板都把它剁凹了。
1: 哦，这就是原来那个切。
5: 对呀、啊。对对啊，
1: 痕迹是吧？
5: 当时呢，聚乐村的一个老师傅呢，他很清楚聚乐村过去的辉煌，以及这个牌匾的这个价值，所以说呢，他偷偷的把它替换出来了。替换出来以后呢，他放在当了铺板了，是吧？这一块匾呢，他幸存保存下来。
0: 由于历史的变迁，创立于1919年的老聚乐村饭庄只留下了一块金字牌匾和一张创办者的全家福。我们也找到了那本博山菜谱的作者鲁菜大师王广庸。
6: 你像王广庸老师，你实际就是博山菜的这个佛来陶是个带头来、啊、特别这个44级的窗子就是陶创作的，这个菜因为这个人这个技术特别全面，红鼻冷啊，而且在这房子上能活一活，能切的意思刀工非常纯熟。这个人曾经在哪里啊？在北京学过玉店，在这皇宫里学过玉店，学过玉店。里头的面食在淄博市高丽寺做增量比武，他能做到300多种。
0: 在淄博有道名菜豆腐香，据说就是王广庸的首创。一块普通的豆腐经油炸后定型，再掏空后装上猪肉馅料，蒸熟交织后即可上桌。当客人用筷子慢慢掀起箱盖，服务员就会喊一声开箱见宝，给客人送上美好的祝福。王广庸等人在聚乐村先后开发出300多道菜品，引领了聚乐村几十年的辉煌。在王广庸身后，聚乐村饭庄更是名厨辈出，在鲁菜界颇受瞩目。那么仅仅靠一个聚乐村，博山就能成为和济南

0: 曲阜烟台齐名的鲁菜圣地了。
1: 佛山的前身延伸镇自古就是一座工业城市，至迟在明代就有鲁中都会的称号。那么正因为它的陶瓷、煤炭、玻璃三大业的发展，形成了城市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的分化，消费阶层呢也日益众多。那么工业化的城市必然导致城市的消费，导致了工商业的发达。因此从明至迟在明代，它的饮食业就开始发生变革。
2: 你比如说咱们拿这个琉璃行业来说，你看有好多这个琉璃工匠，他工作是坐着工作，可是他烟熏火燎，出汗特别多，体力消耗是相当大的，他需要补充体力，所以他呢必须要讲究吃这个。所以说佛山那些卢行那些工匠们都自己说我们好吃，这是实际情况。再一个呢，这个手工业工人工匠们，他的工作一天就有收入，尤其是在以前的时代，不光说古代吧，近代的时候啊，干一天活发一天工资。
0: 原来是博山的手工业者造就了博山菜的市场繁荣。
3: 实际上，府里走的必须走的路，这个是比较当。
0: 当年众多外地的高档食材，通过这条青州古道源源不断运进博山。
4: 有很多原料从这地方进，
5: 嗯，
4: 你像这个海干货、油盐酱醋，从那个地方进的比较多。
5: 车辙，就是到时候是那时候人力车。有的都是沙区地区，我就是哎，夹条背炕不如人力车，就是我们人力车往里头折
6: 的，就是压车
5: 压。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独轮车也推动着博山菜的品质不断提升。到了清朝末年，博山菜已经名扬山东。1904年，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切断了这条青州古道，也改变了博山的交通状况，进一步促使博山菜走向全国。上个世纪30年代，博山聚乐村进入了鼎盛时期，王广庸等人把博山菜和儒家礼仪、博山习俗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四字形的宴席规制，从而奠定了博山菜在鲁菜中的礼制地位。
7: 原来呢，四字席它是按家族礼仪在做的，这一位呢年龄为长者是做上位的，这一位呢就是做副位的，从左到右，对面呢就是说上席的对面呢是一般是晚辈在做的。你比如说，如果说为了显示礼仪的周全，这两把椅子撤掉以后，这就是长口席，少一把的话这就是为缺口席，多一把的话这就是位置挂脚席，这样的话我们的御席就开始了上菜。
0: 除了座次上的讲究，传统的博山四字席要求每次上桌的菜品都是四道，首先是四鸭桌，黑白瓜子儿、香烟和薄荷糖必须放在四个桌角，方便客人食用。如今香烟都换成了某种健康食品。接下来上桌的是四盘干果、四盘水果和四盘小点心。上这些餐前食品的目的，一是让大家有时间充分交流，彼此熟悉身份以免失礼；二是让客人们打开胃口，准备品尝后面的大餐。
7: 上点心呢，主要是让客人呢不要空腹喝酒。如果空腹喝酒呢，对人体是绝对是有害的。所以说呢，用面食多少垫一下，充分的保护一下胃黏膜。
0: 等客人用完点心后，宴席才算正式开始。首先是四个时令蔬菜，称为四平盘。接下来才是本次宴席的主菜，俗称大件儿。每一道大件儿的后面都跟着一道辅菜，也叫行件儿。 寓意行云流水，一帆风顺。四道大件儿和四道行件菜全部上桌后，四四喜的规制才算最终完成。长幼尊卑的传统伦理，对称平衡的审美情趣，丰富健康的鲁菜美食，也在觥筹交错间自然地融为一体了。普通的蔬菜如何做成创新的鲁菜？
6: 体现了这个齐文化。
0: 制作葱烧海参有哪些讲究？
8: 主要突出这个大葱的味道。
0: 请继续收看《食在八方》鲁菜。这里是淄博市环台县境内的马踏湖湿地，我们按计划和王刚一起来挖参赛所用的白莲藕，没想到昨夜的一场寒流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
9: 这是原来的藕叶是吧？
10: 对，藕叶的那个
9: 这个下面多少？
10: 对对对，
9: 挖过来。
10: 它的特点就是白啊，脆耐。我们正常的藕呢还要比这个大还长。
9: 这种藕当时是什么？是贡藕。
10: 贡藕是建贡皇帝皇宫用的贡藕。
9: 哦，
10: 啊，
9: 那这个还不行哈。
10: 这个不行，这属于那个藕的藕瓜啊，这个还比较老。啊，
9: 哦，是这样。
10: 对对对。
9: 哦。
10: 比较这个质地比较细嫩，啊，吃的时候不打渣，啊，切丝呢也比切入丝来呛出来呢，它不会变色。
9: 这个吃薄必须后面这个一定要把刀逼住，把刀逼住之后呢，慢慢切。
0: 王刚参赛的作品是一道刀工菜。呛拌藕丝，
9: 非常薄，
10: 哎，
9: 切薄了，撕了才能切细。
0: 因为这种白藕纤维细，水分大，在王刚精准的刀下，瞬间就被片得薄如蝉翼。
9: 啊，切丝呢？我切丝可以穿针，
8: 能穿针？
9: 啊，
8: 哦，
9: 并且可以蒙眼切丝。
8: 啊，现在蒙眼切丝。
9: 啊，蒙眼。
8: 王叔，感觉你现在切的怎么样？
10: 还可以，还可以
8: 啊。你感觉你切的能穿过针吗？
10: 能。
8: 那咱们看看啊，看看你的成果。来，咱们放到嘴里看一下你这个效果怎么样。哦，来，
9: 嚯，真是啊，很细啊，
8: 看一下，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本次大赛上，王刚果然奉献了一道呛拌藕丝。包括王刚在内，选手们无论是制作简单的小菜，还是豪华的大餐，都在努力展示物料、烹饪方法和器皿的优势和创意。令评委们眼前一亮的全新菜品不断出现，而像葱烧海参这样的传统鲁菜，却是本次大赛的一道必答题。但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的鲁菜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8: 原来的常用的这个干海参，
11: 对
8: 对吧？
11: 对，
8: 这是鲜的。
11: 对
8: 啊，你看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讲讲。
11: 这个干海参到这个干度啊，就说这个如果是活着的话，有一斤三个头，就一斤乘三个。
8: 哦。
11: 这个呢是干的，一斤乘三十个。
8: 这都是野生海参，一看就知道。
12: 那么这两个海参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
11: 是野生的。
12: 为什么？
11: 因为咱这个野生海参，
12: 嗯，
11: 它在这个水呀，在海水呀，
12: 嗯，
11: 基本都在二十米以下。它这个刺呢是呈宝塔状，就下面很粗，上面很尖，呈宝塔状。
12: 哦，宝塔状。
11: 哎，对对，哎，就是很劲。它在行走过程之中啊，它要吸盘嘛。这个很壮的，
12: 哦，
11: 对对对。
12: 看这个海参表面的这个刺，
11: 对，
12: 就可以判定它是野生的，
11: 野生海参
12: 还是养殖的。
11: 对，能看出来。这个葱啊，是我们山东的一个特色。
12: 嗯，
11: 在我们这个烹调之中啊， 这个村啊可以称是卢宝之城。
13: 这一段都

0: 是可以用来做通烧，
1: 做通烧海参的、啊。外面、里面呢，尽量不能吸地。
0: 这个里边就
1: 尽量不要进水分，
0: 不沾水。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再包掉一层。啊，
1: 尽量就是不能
0: 沾水就烂了。
1: 对对，有个呛味，
0: 哦、
1: 有呛味、哦、啊。这个葱呢，烧的时候是切八厘米长的段。
0: 八厘米长。
1: 哎。
2: 据参赛选手介绍，如果在家里制作葱烧海参，可以先用高压锅煮20分钟。因为海参本身无味，如果能加点卤菜的高汤，再开盖煮上5分钟是再好不过了。制作葱烧海参的关键环节是上锅烧制。一个正宗的鲁菜厨师肯定会事先煸炒大葱，并留下葱油使用。葱烧海参入味的诀窍就在这里。只有葱香浸入海参，而不是浮于表面，这才是正宗的鲁菜做法。当紧张的比拼告一段落，当所有的奖项各归其主，我们对鲁菜的领悟也更近了一步。它能在千年前扎根，在宴席间传礼，在唇齿间留味，在人心中留魂，这也许就是鲁菜排名八大菜系的理由吧。

听众朋友，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一场重要赛事传来的捷报，为技术奇瑞的底色提供了最新印证。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技术创新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新能源动力电池安全预警算法大赛上，奇瑞集团在三元锂磷酸铁锂双赛道同时折桂，奇瑞商用车、奇瑞汽车分别荣获三元锂电池赛道一等奖、二等奖，奇瑞汽车、奇瑞商用车并列磷酸铁锂电池赛道一等奖。在这项国内动力电池安全预警领域重要赛事中，奇瑞的脱颖而出，印证了其在这领域深厚的技术积淀与算法创新能力。回顾发展历史，技术奇瑞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从小草房建起发动机生产线，到自主研制出第一台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发动机，再到围绕火星架构、鲲鹏动力、071智舱、猎鹰智驾、银河生态五大技术底座形成的超级技术货架，构建世界级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创新体系，累计授权专利超3万件，位居中国汽车企业前列。

奇瑞用29年的执着为技术立企斜下深厚注脚。目前奇瑞集团新能源月销量已连续4个月突破10万辆，连续4个月位居行业前三，国内市场新能源渗透率也超60%。数十载深耕乘用车赛道，积淀下的全套研发积累从未局限于单一品类。奇瑞打通乘商共享技术通道，将多年打磨的动力、智能、整车架构等成熟成果持续输送至商用车板块。智能驾驶基于猎鹰货架，复用乘用车海量真实数据，打造乘用车机智能驾驶体验与安全。FSCV 未来超级商用车战略便是融通奇瑞全域技术成果，支撑商用车全维度升级的顶层发展框架。当这股技术基因注入商用车板块，所催生的是一场产业变革。当下商用车的新能源化正以超出预期的加速度驶入快车道，商用车的新能源转型远比乘用车更具挑战，载重更大，续航要求更高，使用场景更复杂，成本敏感度更高，每一项都是横亘在新能源化道路上的技术难关。正因如此，商用车领域的新能源替代必须靠固应的自主的经得起顶级工况考验的核心技术。对此奇瑞商用车的回答清晰有力，以技术奇瑞为坚实基座，走一条关键核心环节全链条自研的硬核之路。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3: 中国向全世界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在电池测试缠线上，一块方形钠离子电池被送入检测设备，屏幕上温度、容量保持、倍率等数据持续跳动。在低温测试场，搭载钠电池的样车完成冬季标定，等待从测试场驶向量产市场。在产业链企业展厅里，启动电池、储能系统、重卡、动力电池等产品被集中摆放，钠电池正从实验室走向更具体的应用场景。当重庆禅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宁特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全球首款钠离子电池量产乘用车将于2020年年中正式上市，引发了行业内外高度关注。这事件不仅是钠电池技术成熟的里程碑，更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产业信号，动力电池行业的竞争逻辑正在从单一的能量密度均配竞赛转型以场景适配为核心的多线路共生时代。钠电池的出现并非要在续航参数上与锂电池一较高下，而是精准切入了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及那些锂电池用不好或用不起的地方。低温性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北方市场对纯电池的顾虑并不抽象，冬季续航缩水，充电效率下降，低温启动不稳定，都会直接影响用户购车和用车体验。相较于锂电池，钠电池凭借其材料特性，在-40度环境下仍能保持90%以上的容量保持率，甚至在-50度仍可正常放电。这不是实验室里的理想数据，而是禅汽车在内蒙古雅克什极寒测试场地完成的真实整车验证成绩。禅汽车首款钠电量产乘用车搭载宁特时代钠锌电池，电芯最高能量密度达到每公斤175度，基于第三代 CTP 系统组成技术，纯电续航可达4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首席技术官高焕在交流中表示，随着钠电产业链的发展，未来钠电池续航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增混场景也具备更大覆盖空间，这将打破此前钠电池只能于低速代步车的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宁特时代和禅汽车并没有将这款搭载钠离子电池乘用车的卖点放在高续航上，反而是反复强调低温可靠性与日常使用友好两大核心优势，彰显出清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钠电池不必去对标锂电池的续航长板，而是聚焦自身所具有的低温、安全、经济性优势，精准补齐锂电池的场景短板，

技术突破的市场价值极具想象空间。钠电池在严寒环境下的稳定性和经济性有望破解中国北方、俄罗斯、北欧等极寒地区电动化推广难题，激活此前被视为电动化禁区的广阔市场，为中国新能源车企开辟全新的增量赛道，实现从技术迭代到市场扩容的双重突破。

0: 群公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赛斗科技发布 AI 先锋生态出行品牌 Ever， 并宣布携手火山引擎联合定义、联合设计，共同打造 AI

0: 寓意 AI 陪伴用户一路向前，跃见前方。同时 iWork 也带有爱我的天然与联想。橙色的品牌希望以有温度的 AI 技术回应每个用户的真实需求。iWork 面向 AI 汽车而来，希望以 AI 技术为驱动，打造有鲜活生命力的具身 AI 生命体，让汽车不只是交通工具，而且成为理解用户、陪伴用户、服务用户的 AI 伙伴。iWork 品牌 logo 以 AI 作为出发点，以具身 AI 生命体为核心意象，标志中央的圆环代表作为大脑的 AI 大模型，也是生命的原点。内部形态象征真实鲜活的人，在全生态 AI 生命体的守护下自由拥抱世界，其三层含义层层递进。 AI 大模型大脑，具身智能全生态生命体。 iWork 总裁产品经理李波表示，过去坐车更多依靠调研场景推演和人的判断做产品定义，而在 AI 时代，需求可以被主动批量的挖掘。 iWork 希望让 AI参与数据分析、趋势洞察和需求推理，帮助产品团队发现更多真正值得做的方向。李博用一个直观的比喻解释，过去是人在前面挖矿，现在是 AI 在前面挖矿，人在后面淘金。这正是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直观体现。车不只是被设计出来的产品，而是从 AI 对人的理解中生长出来的载体。火山引擎副总裁杨立伟表示，我们理解的 AI 汽车不只是把 AI 放到车上，而是让汽车成为物理 AI 的一个新物种。如果一台车从第一天起就被照 AI 来定义，它的交互方式、智能上限和用户感受都会发生根本变化。 AI 的发展非常快，这意味着汽车将不再是一次定义长期不变的产品，而会成为能够持续进化、不断成长的智能伙伴。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

址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汤望河林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汤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里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